0: 哎，博兴哥，江湖传言山西兴隆啊有一堆好牛肉呀。
1: 当然了，要便宜有多便宜，一堆强人我朋友说，这里的话题没上限，什么料都可以听到，就怕你不来听。每个礼拜二晚上8点准时收听山西兴隆哇。

每一次的相遇都有它的意义，如果没有好好的走过悲伤，便会像是治疗灵魂、心理和情感的机会。欢迎收听《这些人与那些睡着的人》，愿我们余生所有的珍惜都不用靠失去来懂得。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 Aris。 想要听听宅大们人的故事吗？欢迎收听每个礼拜五晚上宅宅初音，让我们这群宅宅一起出声音哦。每个礼拜五不见不散咯。

刘姐的解密人生就是好听，首播于每星期四晚上8点到9点，欢迎朋友们准时收听哦。重听请在1766节目选单搜寻，极其精彩，请勿错过。

0: 哎，博兴哥，江湖传言山西兴隆啊有一堆好牛肉呀。
1: 当然啦、要便宜有多便宜，一堆强人我朋友说，这里的话题没上限，什么料都可以听到，就怕你不来听。每个礼拜二晚上8点准时收听山西兴隆哇。

0: 大家好，我是 Leober。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Ruby。
0: 到了我们这个一周见面一次的时候
1: ，Yes，
2: 听到我们声音就一周又过了。
0: 没错，你看这个时光阴似箭，岁月如梭啊。
2: 现在要开始照样造句吗？
0: 差不多，大概就这两句了。我们刚才录音前，我们一直讨，我们每一次都很认真的讨论我们要录什么。
2: 对，甚至在最一开始还有列一个清单。
0: 没错，但是到后面我们每一次讨论的东西跟录的东西
2: 都不一样。
0: 对，我们刚刚一度还想说要不要放个500块在桌上。
2: 对，一人500。
0: 对，然后录音结束之后再看你的主题是不是一致。
2: 跟想的一样。
0: 然后如果是对的就把钱拿走。我觉得我们应该很快就会集资到一两万块了。
2: 我们以后就要放出来，然后看累积到多少钱我们就去吃饭。
0: 哦，哇，这样饭吃不完的。一直吃饭，一直吃饭，
2: 好笑。所以我们今天本来说要聊什么？
0: 我们今天想要跟大家聊聊，我们就，你看，我们今天真的进步了，我们很快就切入了主题。对，我们今天想跟大家聊聊最近我在身边发生很多跟钱有关的事情。
2: 嘿，什么样的关于钱的事情？钱很多种啊。
0: 这样，我跟你讲，钱这件事情就是借钱这件事情，或是跟朋友工作有跟钱有关的事情，我觉得我们今天可以来聊聊这件事情。那我想问，请问 Ruby， 不晓得你有没有跟人家有一个是你跟人家的金钱关系，这听起来怪怪的。哇，这个请问你是不行，没有话再聊下去，这个是深夜节目。我想说，第一个是你有没有借钱给别人过，或是有没有别人跟你借钱过？
2: 还。我这样真的认真回想一下还真的没有欸。
0: 还是其实你不觉得在借，你就是散财童子。
2: 没有，因为所谓借是真的叫借钱的定义，应该是可能就是以四位数开始起跳吧，千一千以上。
0: 所以四位数以内就不叫借钱，就叫做给。
2: 也不是，通常那种就是比如说
0: 来杀个五六百花花。
2: 不是，就是比如说今天大家一起吃饭，然后我就说，哎，那就是可能有人钱带不够，我就说
0: 那
2: 我先付。那我一个朋友，就说我先付啊，或是什么之类的。那这种应该不算借吧？
0: 这我觉得不算，这个就是对我的定义来讲，这就是朋友出去偶尔先这其实是借，但对我来讲，这个是就是一个顺手，然后大家可能等一下就会在不管是转账给你，然后现在就会有 LINE Pay 接口啊，
2: 对，
0: 还有什么台新啊转账，其实都很方便，所以我觉得那个比较不算是真的在借钱。
2: 可是那种也很有可能就是有人会忘记，或是脸皮太薄不敢跟人家要，然后就请人家吃饭了的概念。
0: 真的有，就是有人说啊，这样要这样200块就要哦，好难为情哦。
2: 对啊，
0: 各位200块
2: 也
0: 是你的
2: 钱
0: 耶。
2: 200块现在什么实行基本薪资？
0: 基本薪资现在174。
2: 对啊，都还没办法赚得到哎、欸。
0: 这个口香糖声音真的蛮大声的。
2: 我想说，看你要怎么讲。
0: 没有，就是这么的 real。
2: real。
0: 哦，所以其实你真的没有过，就是这样朋友先打过来说，哎、欸、，Ruby， 我这个想跟你聊聊。然后你可能想说，他是不是心情不好？就是我最近真的手头有点紧。可不可以跟你先借个1-2千？你从来没有遇过？
2: 从来没有。
0: 哇，你真的是幸福人生哎！
2: 这算是幸福人生吗？有可能大家觉得我看起来就没有什么好，没有什么能借。
0: 哇，这好像也是这样。那这好不幸福哦。那我都遇到是不是？
2: 大家都觉得
0: 看起来我很有钱，
2: 你看起来很有钱。
0: 吃太胖不是我的错啊！我把钱都花在吃上面。
2: 所以大家就会想说，哎，找 Albert 借应该有吧？
0: 其实也很少，但是我有过，我朋友也有过。所以其实你都没有借钱，也没有被借钱，但是你听过这样，就是人家对于借钱的看法是什么吗？就是你就有没有听过，就借钱就没有朋友啊，或是千万不要借人家钱啊这种说法？
2: 有听过那种说，当我决定借你钱，我们就不是朋友。
0: 哦，当我决定借你钱，我们就不是朋友。
2: 对，
0: 好严格哦。
2: 对，
0: 所以我只要从你身上拿钱，我们就不是朋友。
2: 就是他的意思就是这样，就是如果你开口跟我借钱，然后我借你了，我们就不是朋友。
0: 那我还不一次借多一点？对，很多不是朋友。
2: 借钱的人不知道嘛，对不对？但是有人就是心里面的线是这样画的嘛。
0: 不过这句话我有听过，就是有人说，如果借钱，我们就不是朋友。
2: 对啊，
0: 但我其实我觉得我倒觉得不是这样。
2: 你怎么觉得？
0: 我自己有借人家钱，也有跟人家借钱过
2: 的经验，
0: 都有这个经验。
2: 那你觉得哪一个比较精彩？
0: 哇，哪一个比较精彩？
2: 我们只听精彩的那个，
0: 都很精彩。我觉得首先是那个 别人有求于你，你要借人家钱的时候，
2: 对，
0: 那个态度真的不一样。
2: 怎么说？
0: 就他真的会就是很多种方式去跟你，可能跟你玩弄啊，然后突然间跟你感觉，哎，奇怪，今天突然间找你的那个特别友善。
2: 平常不是这样子的，
0: 平常可能也不错，但是就是会今天觉得
2: 特别，
0: 就是你会感觉到他真的有求于你，然后他就突然就会说，其实有事找你，然后我就会说，对，我知道你应该是有事要找我。
2: 你不是直接问说要多少吗？
0: 对，那时候不知道要借钱嘛，对对，然后他就说，哦，可能需要跟我借个几千块。对，那你要想十年前借个几千块，其实是很大的数目哎。
2: 没错。
0: 然后是因为不错的朋友说好，那就借。那借完就会问说什么时候还嘛？那他就会说可能 maybe 一个月后啊，然后分多少期啊。通常只要有借，然后在时间内还，那我觉得都算是好的。因为救急不救穷嘛。
2: 对。
0: 因为一定是有急用才会找好朋友去借，所以我才会觉得借钱就没有朋友这件事情，我觉得不成立在我身上。
2: 嗯。
0: 因为你就是因为是朋友，你才会想要帮他借钱给他。那你怎么会说借了钱又不是朋友？但是确实有人说，就是钱借出去，你可能。

0: 多少钱哦？哦，3万。
1: 3万，
0: 嗯，
1: 嗯，
0: 然后就是，但他就是那个开工厂，然
1: 哦，
0: 后
1: 周
0: 周转，
1: 转，
0: 他就说，哎，3、5万这样，然后先借转给他，他月底再转回来。
1: 嗯，
0: 那个我就觉得也还好。那另外一个朋友是借3万，他就分3个月还，那就是
1: 对，
0: 个人用，也是有的。
1: 你哎，你这样突然让我想到，我唯一真的有就是。像你这样子说，给先给人家多少，然后他再定喜欢我的，只有我家人欸，就
0: 我觉
1: 我弟跟我妹，这样算吗？
0: 得，也可以算，有时候亲兄弟明算账嘛。
1: 哦，就是他们可能因为我年纪最大嘛，所以像弟弟妹妹有可能，比如房租啊或者是什么有年缴优惠啊，然后他们手上没有这么多钱，他们就会问我说可不可以先借他们，然后他们就一个月等于我是他房东的概念
0: 哦，
1: 啦。
0: 你是贷款的概念啊，就
1: 对
0: 分
1: 对
0: 期
1: 对
0: 付
1: 对
0: 款
1: 对
0: 给
1: 对，
0: 你。
1: 每一个月付房租给
0: 哦，
1: 我的概念
0: 但我觉得这个倒还好，因为我觉得家人的那个氛围又不
1: 又
0: 一
1: 不
0: 样，
1: 一样，对
0: 对
1: 啊，
0: 啊。但是朋友或是你没有任何的血缘关系的那种，我觉得
1: 嗯，
0: 就不一样。
1: 那我真的没有，
0: 对啊，所以我
1: 嗯，
0: 其实有这样借过，我还有遇过人家跟我借钱是，他说他经济有困难，然后但我就看他花钱大手大脚的，
1: 嗯，嗯，
0: 然后借钱我就问他说，那你为什么要借这个钱？就是
1: 对。
0: 会聊一下，居然有一次跟我说他要去听演唱会。然后少就是要差3000块，我就说那你干嘛要去听演唱
1: 对
0: 会？
1: 啊，
0: 就表示你这个演唱会的票你没有办法负担，
1: 对啊，
0: 那你怎么还要特别去借钱？然后说下个月薪资到了再还你，说现在月底，我想说哇，你这么爱这个明星哦，
1: 就是倾家荡产也要，
0: 都要去听他演唱会。
1: 是多难得，就是10年
0: 我不
1: 只
0: 晓
1: 来一
0: 得，但是
1: 次，
0: 就是目前前阵子好像还有在跟他听演唱会，杨
1: 真的
0: 丞琳。
1: 啊。
0: 对，如果你听懂就听得懂，听不懂你就听不懂。所以我就觉得这真的是价值观的问题。但
1: 嗯，
0: 我后来，我第一，因为就第一次，我还是借他，就心软，同事，然后也是以前不错的朋友，
1: 嗯，
0: 那我就借他一笔钱。
1: 然后他有还你吗？
0: 当然有啊，当然有
1: 那就
0: 啊。
1: 还
0: 只是我觉得那跟我的那个价值观会
1: 不一样，
0: 不
1: 差
0: 太一
1: 很
0: 样。
1: 多
0: 对对
1: 吧？通常我们应该就想说，你有什么样能力做什么样的事，
0: 对对，对。
1: 不会觉得说它不是一个生活必需品，但是我得花钱借钱，让我可以去完成这一件事情。
0: 对，但我后来在想另外一件事情，这就
1: 嗯。
0: 跟刷信用卡分期买包包是一样的概念。你看，
1: 哦，
0: 是不是很像？你只是差别是信用卡是对银行，
1: 对，
0: 你看演唱会是要跟人去借。
1: 对，
0: 那如果把银行跟人拟人化或拟物的话，其实是一样的。我如果要买一个3万块的包包，但它就是我现在没办法负担，所
1: 嗯，
0: 以我刷了3万块，我分了12期零利率。
1: 那可能也跟我刷信用卡的那个叫什么呢？方式不太一样。
0: 对，
1: 就我会刷多少钱，就表示我现在有多少钱。
0: 那
1: 我只
0: 你
1: 是
0: 一
1: 因
0: 定会
1: 为，
0: 全额缴清，
1: 对，
0: 嗯，
1: 我只是因为我可能没有带现金在身上，然后现金可能它就是有储蓄啊，或者是说，有放在投资的市场里面啊，所以我没有，带着这些钱在路上逛街。但是我
0: 哦，
1: 买东西，我只要敢刷那个钱，我就是一定可以付得出来。
0: 哇，你真的是一个非常良好的金钱习惯呢。我以前就是这种都 I don't fucking care，就是以前早期我在于拿到信用卡的时候啊，
1: 嗯，
0: 就觉得哇，那个刷的时候你好像不觉得自己在花钱，而且
1: 哦，
0: 包含你记不记得信用卡绑定悠游卡，
1: 嗯，
0: 每500块钱会
1: 自动
0: 自动
1: 储
0: 加值500，
1: 值，嗯，
0: 我那时候都觉得哇，去 Seven 买东西走路都有风哎，然后只要能用悠游卡的我都用悠游卡，
1: 嗯，
0: 然后直到信用卡账单来，
1: 你不是发
0: 我
1: 疯？
0: 就发现怪怪的。怎么跟我预计的账单都会多个2、3千块，
1: 对，
0: 所以就是表示加值4到6次
1: 对。
0: 一个月内
1: 哇、哦，
0: 是很多哎、欸，
1: 对
0: 你一
1: 啊，
0: 次加值大概我都加100、200，但是信用卡一次
1: 一次
0: 加个
1: 五
0: 五百
1: 百，
0: 五百，所以拿东西的时候真的会无感，所以我那时候就是信用卡我有一段时间通通都缴最低，
1: 可能我们客家人比较不一样，
0: 哇，我血脉不同，我应该是可以累积一点客家的血脉，那在你这边吸一点点客家的气息。
1: 对，我不知道其他人啦，但是，喂，我没有认真跟人家聊过，就是关于
0: 我
1: 刷
0: 又让
1: 卡
0: 你
1: 的问
0: 长知
1: 题。
0: 识了。我跟你讲，这种就是钱乱花的知识，我
1: 耶
0: 也有啊。借钱的知识，我想这个学识渊博啊，就从 这里
1: 真
0: 来的。
1: 很有。
0: 对，所以我跟你讲，回到刚刚这个，就是你看信用卡还是这个，所以就你会发现，从信用卡这件事情就可以看到，过去对于金钱习惯其实是很不好的。
1: 嗯。

0: 那你看哦，那所以很不好的情况下，所以我刚刚说我有借别人钱过，所以同样的，我也跟朋友借过钱。
1: 当时为什么要借钱？
0: 当时为什么要借钱？最早其实就是因为想要就是参加一个活动，然后钱不够，然后想说就跟人家借钱去，然后再来就是自己信用卡就乱花嘛，所以你的钱有时候会不够，然后你就是有时候需要周转。就是哎，可能这个月薪资来，然后你就发现付一付，哎，发现不够，所以我就跟朋友借，从以前什么两三千、一两千到一两万都有借过。那我有一些钱，其实花了几年的时间才慢慢还。我只能说我那些朋友有些真的很好，他们真的不催，也不念我，然后就等到我有钱的话，觉得慢慢把它还掉。
1: 到现在还是朋友，
0: 现在是朋友，现在是好朋友，所以。这真的是你要去好好经营这段关系，然后我也很谢谢他们，所以当然钱还完之后，就是一定会好好的答谢嘛。就是
1: 那 按你当初怎么选择要跟谁借钱？
0: 跟你讲，这一定要先沙盘推演一下。哎，借钱真的很难开口
1: 对啊，
0: 哎，而且我觉得当对现在的我来讲，这是一件不是一件难事，就是你会很清楚，因为你会清这个不难的是来自于我清楚知道，如果我今天开口是为了什么，但以前就是有一种。不管是你不清楚，或是你就钱乱用也好，你就会觉得好像很难，但是真的很难启齿。所以我那时候想，我要先找就是很熟的朋友，然后再来就是你可能有跟他聊过钱，或是他可能知道你本身的可能金钱状况没有到很好，那我就会说，哎，这个就是你那个前面真的会很
1: 想
0: 难
1: 很
0: 启
1: 久。
0: 齿，你就会觉得很这有个事情，那真的想请你帮忙，就是我最近真的
1: 有
0: 经
1: 点
0: 济上有点困难。对，就是讲清他的。我那时候第一个朋友就跟我直接说，所以要多少？3万还是5万？够不够？
1: 好霸
0: 然后
1: 气哦！
0: 就觉得哇，天哪，就是那种感觉，就觉得哇，天哪，突然间真的是降临在你身上的一个圣光。我的遇到的朋友跟他借，他就是会说，如果这个不够，那我多给你一点，你有段时间有要还再还。对，然后我就说我一定会还，大概是什么时候？什么时候？

0: 家好，
1: 我是贾知青文海，
0: 我是曾文青文青。每个礼拜五晚上九点
1: ，Every Friday night and night，
0: 看我们在1766买大龄 life，
1: 一起聊聊
0: 大龄人的生活方式。
2: 这个朋友真的是不容易耶。
3: 对啊，所以那时候就那几个大学的时候那几个朋友，就是我觉得那一段时间其实自己对于钱这件事情是不懂得去怎么管理。
2: 嗯，
3: 所以其实我出社会前几年基本上就是真的是所谓的月光族。
2: 嗯，
3: 赚多少花多少，
2: 及时行乐派，
3: 完全行乐。
2: 嗯，
3: 可以每天都去吃什么早午餐那种的。每天就是那时候带那时候女朋友或是朋友去出去，
2: 对，
3: 那就觉得那种阔气感觉很爽，
2: 爽。
3: 但你就没有这个口袋嘛，你就是你要想，但是你要想当下，你可能觉得，哎，我有3万块，我觉得很多，
2: 嗯。
3: 然后你那时候不懂事嘛，也不会去想要负担房租，
2: 没错，
3: 就家里房租是家里付嘛，好像跟我没有关系，所以赚多少
2: 花
3: 多
2: 少，多
3: 少很爽。
2: 我知道为什么了，这有可能跟我从很早就出来。就是自己在外面生活有关，因为我很早就开始有房租概念
3: 哦。欸，这里好像有可能，因为我是出社会工作，
2: 嗯，
3: 工作个几年之后才觉得嗯好像可以搬出来，
2: 嗯，
3: 不然以前都是跟家里住，所以我也不会有那种感觉。
2: 对啊，因为你在就是光是住在家里的开销其实就非常多了，
3: 嗯，
2: 就是可能有些人住家里，他们连吃都吃家里，就是超级省的。
3: 哦，那真的很省。
2: 对啊，但是我从小就是大学就住学校嘛，
3: 嗯，
2: 所以那个时候就会有一个月爸爸妈妈给多少零用钱，然后你要去负担你的生活娱乐跟基本的那个吃的开销，然后可能有时候要缴什么钱也可能就是在那个里面。嗯，所以你从大学的时候就是在练习这件事情。
3: 哦，
2: 然后我大三大四我们家规定是20岁以后学费自己缴，然后，哦，所以我就20岁之后前面打工的钱就要拿来缴学费，所以还好就念国立大学，所以又比较便宜就可以缴不用学贷。然后大四的时候就开始讲课就工作了，所以后来毕业马上也就来台北，然后就是吃啊住啊什么的，基本上就是你要管控好自己，有可能是这个关系。
3: 我这好像真的会有影响，因为我高中就开始学贷，
2: 嗯，
3: 大学也是学贷，
2: 嗯，
3: 所以对我来讲，那时候好像没有去想到这件事情，就会觉得那个学贷是未来的事情，
2: 哦，
3: 未来再还，所以我现在赚的钱都是及时行乐，
2: 哦，
3: 但是我大学的时候也没有跟家里拿钱，就是自己赚自己花，
2: 对，
3: 可是我自己赚自己花，我没有想到我过了几年之后要还学贷这件事情。
2: Oh，
3: 所以我不会觉得那个学贷对我来讲是一个压力。
2: 哦，
3: 我会觉得
2: 还没想到他，
3: 我没想到他就是放在那边，
2: 对，
3: 就慢慢长大，慢慢长大，慢慢长大。
2: 我说，咦，怎么突然有这么
3: 多钱？一出现，哇，天哪，怎么这么多？
2: 嗯，
3: 对啊，所以我那时候就觉得，我就自己赚，我自己那时候觉得，哦，我很厉害，自己赚自己花。
2: 嗯，
3: 但我到后来才开始还学贷，所以是说，就是先苦后甘，跟先甘后苦的概念。
2: 嗯，
3: 那你是比较平衡？
2: 我就保守派。
3: 对啊。我就比较激进，
2: 我就是花多少就是要控管的很好的那一种。
3: 对啊，所以我那时候对于钱的概念我就觉得其实没有那么好，就算有多少钱我就花多少钱。
2: 欸，但你讲到这个我突然想到，因为像我们这种比较保守类型的人啊，可能对于像投资这块的东西就比较不敢这么快跨进去，或者是说比如说像你在花钱上面当时比较没有想这么多，可能有一些也是对自己的投资买的东西，或者是去上的课，或者是干嘛，就是也是投资的一种。那我可能就会想很多，我才决定要出这个手。可能对你的习惯来说，可能就不一定会想这么多。
3: 嗯，
2: 对，
3: 有想到就可以出手。真的，以前在学生时候，你不会觉得有经济压力的时候。我那时候就是觉得有这個，但我其实以前也没有很，就是因为一个月大概赚个7000-8000。
2: 嗯。
3: 就差不多，
2: 嗯，
3: 然后你就觉得欸好像就可以，但是因为以前其实比较多都是花在吃上面，你买东西其实因为也不敢买太贵，
2: 现在其实也是花在吃上面，
3: 对啦，也是啦，吃还是比较多，所以其实以前就是月光，所以你不会想那么多，所以到出社会这个习惯我觉得坏习惯养成，
2: 嗯，
3: 然后没有压力，所以就这样去，所以其实早期那段时间就变成是你自己又没有 有一个预备的费用预备金，
2: 嗯，
3: 那你没有那个概念，然后你就觉得诶好像这样也可以，然后也没有什么大问题，然后跟就朋友偶尔周转，后来才发现其实这样真的不行
2: 啊、
3: 所以一直到现在就觉得哇这个概念真的要很重要，去谨慎对于不管是存钱跟用钱，然后包含你借钱就是那个人脉存折的消耗、
2: 嗯哼，
3: 跟他分享，我刚刚就有一个朋友，
2: 嗯，
3: 他的一个好朋友闺蜜跟他借钱，然后借钱之后呢，他就想说没有问题，因为这么熟，结果一借完之后，他就说：“哎，我大概两个礼拜、三个礼拜后会还
2: 给你。”
3: 因为他说那个钱也是货款
2: 哦，
3: 就是因为他自己也在做一些
2: 做生意，
3: 做生意，然后说：“哎，这个款项先周转一下，然后最后会还。”那结果两个礼拜之后就。讯息就断断续续的回，
2: 好危险哦！
3: 对，就觉得哇，天哪，怎么突然间很原本很积极，然后突然间就说哦，我这个也忙，或是已读就不回，已读就不回，
2: 好可怕、啊！
3: 哎、欸，那心情就很差哎、欸。
2: 对啊，
3: 对啊。然后后来他就说，那就我就跟他谈说，那你就要先分期付款，能拿回多少是多少，
2: 嗯，
3: 至少你要先跟他讲，哎、欸，我现在需要，那你可不可以先还一部分一部分？对他就是慢慢还，
2: 嗯嗯，
3: 借了大概14000块左右吧，所以就是几千块几千块这样还，然后到今天。借完钱到还款日期到现在应该已经过了应该快早应该快2个月了吧，
2: 我刚本来还想说一个月吗，结果已经
3: 2个月，因为他跟我讲的时候是已经发生问题，然后又等了1周到2周，就他想说啊、嗯、再等他一下，然后呢
2: 就是大概已经一个月了，
3: 对，然后我在跟他讨论的时候到现在其实又过了一段时间，
2: 嗯，
3: 所以大概已经1个半月快2个月，
2: 嗯，
3: 才把钱全部都
2: 还
3: 清，那很煎熬哎、欸。你要什么？
2: 每天都在想说钱会不会回来？
3: 对啊，你看你的好朋友跟你借钱，那你就想说，哎、欸，他需要，所以你就借给他。但是你并不代表你可以完全的放弃这笔钱。
2: 嗯，
3: 对啊，就是当然可能有些人说，就是如果说你是相对财富比较不能讲自由，就是比较
2: 宽裕
3: 一点的人，但他不见得他有责任跟义务就是借给你，除非他真的觉得没有问题，但是不然终究是别人辛苦赚的一笔钱。
2: 嗯。
3: 对啊，所以
2: 那应该后来没有办法当朋友了。
3: 对，我就觉得后来真的没办法，因为他就说这真的就是，
2: 啊、
3: 他就说感觉很差，因为就是讲的跟做的都不一样，然后
2: 一定会
3: 一直拖。对啊，我以前也曾经干过这种事情，所以后来要花很多时间再去修复这一段的
2: 关系，
3: 然后你要跟自己对话跟和解。
2: 哎，我知道后来你是不是有请财务顾问来协助你，就是关于规划上面的。那个比例啊，然后让自己比较知道说要怎么样去控管自己的财务方面的东西。
3: 嗯，后来我觉得也是出社会一段时间，就是现在有很多人在做财务规划，然后有很多人跟你说要投资。
2: 嗯，
3: 那我想说这么多人在讲，那我就找一个朋友，他刚好公司是专门做财务规划。因为有些保险公司的业务员，当然你做到中高阶资产之后，很多只保险规划的业务员他都具备财务规划能力，
2: 嗯，
3: 可是他终究先是以保险为主体，只是每个人的擅长方向不一样，
2: 嗯，
3: 但那个公司就是专门做财务规划，
2: 嗯哼，
3: 他是一个顾问的角色，然后他就是收一笔顾问费，然后去跟你做规划，然后就建议你说你现在的收入多少，然后你的支出是多少，然后支出就有分很多的细项，包含你的吃住娱乐、交通，然后维修、进修、娱乐、置装，
2: 嗯，
3: 然后全部都会列出来，然后去把你的费用归类，然后再把账户做拆分。那我就会知道说，哎，我过去的费用都花在哪里，所以我就会分 A、B、C 账户。
2: 嗯
3: ，A 账户就是日常开销 ，B 账户是年度开销，
2: 嗯
3: ，C 账户是储蓄账户兼投资账户，哦，也就是你要累积到一定的水位。你才可以去做，所以 AB 账户就会很明确，当薪资进来 ABC 就会分好。
2: 嗯，那可不可以跟大家分享，就是关于他这样的规划会不会有分，比如说假设好了一个月5万块，那5万块的比例里面有多少 percent 要进到哪一个账户，做什么样的规划会比较适合？
3: 其实当时我觉得这个规划他并没有说完全用比例来去看
2: 哦，
3: 因为它主要是先看你有哪些是必要性的花费是不能动的。
2: 嗯哼，
3: 举例房租不可能动，水电瓦斯那是固定的。
2: 对，
3: 那再来看你有多少钱可以去做分配，
2: 先扣掉
3: 必要花费。
2: 嗯，
3: 然后你的年度花费，
2: 嗯，
3: 例如你买，我有买车就有车的费用、保险的费用，还有税金，
2: 对，
3: 他连税金都有帮我算的，
2: 税金好 detail 啊。
3: 对，他就是，你大概年度所得会多少，他就帮你算税金会缴多少钱。
2: 对，
3: 所以其实我后来发现，其实算的差不多
2: 啊。
3: 所以他其实都帮你先算清楚了，
2: 好厉
3: 你
2: 害。
3: 可能的费用，他一整本的报表，然后跟你统计你这一年大概的费用，然后如果按照通膨跟你的薪资成长率，那你这几年这样会算下来。所以你就会知道说你钱怎么用。一般来讲，很多时候在讨论钱，就是50%可能是支出，20%可能是投资，10%可能是保险，那另外20%可能是负债或者是你其他的用途。但是如果再回到你真的在用，有时候人家房租特别贵，
2: 对，
3: 那你就可能占据了你40%、50%的钱，那你再就吃住，所以他会把必要的花费的钱先帮你做厘清，然后再来看你的生活花费是不是可以调整？例如一个月支出吃饭钱10,000够不够？或是你可不可以调到9,000？那他就会未来账户就是这些钱就是你可以去用的。所以我的 A 账户的钱我是不特别记账的，因为我已经分好了。A 账户就是我每个月会花的钱，
2: 就
3: 假设
2: 该
3: A
2: 干
3: 账户
2: 嘛
3: 就是
2: 干嘛。
3: 你就可以干嘛去干嘛。那 B 账户就是你每个月要缴钱的，保险费我就从 B 账户出，然后车的费用就从 B 账户出，所以就很清楚。所以他其实用这样的方式去分类。当然，我去咨询的时候，我是用 A、B、C，那我觉得对我来讲还蛮好用的。所以我就会把薪资一进来就会拆分三份，那我就会知道说，第一份的钱是我一定可以用的。所以我
2: 对。
3: 这个月假设我的 A 账户里面现在有就是20,000，那我就知道 OK 好，这20,000是我可以用的。那如果真的花完了，你就是这个月你就只剩这些钱。
2: 就没
3: 所以
2: 了。
3: 你就会自己去算。那当然，它会维持基本水位啦，就你至少里面都要维持你的基本的水，然后再来把薪资再加上去。
2: 那他有刚刚有说到，就是 C 账户是跟投资相关的，通常他们会建议要到多少钱才可以开始投资？因为我知道可能有很多人是，比如说像我刚开始好了，很多人都听到说，想要进股票市场，但是不知道我应该要有多少本才可以进这个市场。
3: OK，他给我们的一个观念是，投资就是你也要想象那个钱不存在，这不是借钱，但是投资你要想象不存在，他说你没办法说所谓的短期获利，短期有些人说是投机，但我觉得那个有很多的
2: 说法
3: 专业的
2: 门
3: mega，
2: 派，
3: 我真的不了解，
2: 对，
3: 但我觉得他就是跟我讲说，你要长期持有，
2: 对，
3: 然后去投资定期，然后长期持有，然后全球分散，所以他就是每个月固定会扣一定的钱，像我们就定期定额每个月扣一笔。那我就
2: 是
3: 是放在 C 账户，就固
2: 台
3: 定去
2: 股
3: 扣。
2: 吗？
3: 我们是算台股嘛，我们是都有，应该，所以那个也是基金。然后再来说多少钱可以开投资？他有说你的基本水位就是保你的紧急预备金，至少你要维持6个月的费用，你
2: 对，
3: 再来开始
2: 跟
3: 投
2: 开
3: 资。
2: 公司一样。
3: 对啊，不然你如果没你投资进去，你又发现你身上钱不够，你又把投资的账户钱拿出来，那变成就是有点本末倒置。
2: 没错。
3: 所以他就说，假设你每个月基本的水位是40,000好了，那你就至少要先那个账户里面要先有24,000，之后的钱再来拿来做投资，这是最理想的。但这理想总是很丰满的，就是所以有些人可能3、4个月的基本的水位就可以开投资，所以像我就是陆续2边同时累积，因为我发现我不想要等这么久，所以我就水位有一定的程度之后，我一样投资，然后一样累积水位。所以其实我觉得，如果你真的要投资，我觉得一个前提是你要放久，放一段时间啊。对啊，他给我们投资有算了，那个获利啊。他说，如果你那个获利还能上上下下，时间拉长了就会摊平。所以他说，那你这笔钱就预计放到什么10年、15年之后再拿出来。他说，哇，10年、15年真的好久哦。
2: 这是定存10年的概
3: 对啊，
2: 念。
3: 我说哇，真的，我现在已经投几年？2年了吧？
2: 你说跟这个
3: 对，跟那个顾问合
2: 顾
3: 作
2: 问
3: 已
2: 合
3: 经
2: 作两
3: 2年
2: 年了，
3: 多了。
2: 那有建议大家，就是比如说几岁的时候可以开始，像你一样有开始思考到请个财务顾问啊，或者是说像我们刚刚讲的，要开始真的有这样的观念。
3: 我觉得应该不用讲，不是几岁，应该是说从此刻开始，
2: 哦，
3: 你就要第一个是，如果有人要跟你借钱，
2: 哎。
3: 请谨慎。因为你借钱出去，真的就是可能就是石沉大海。然后至于你要不要跟他当朋友，我觉得就见仁见智。然后第二个是，如果有人跟你借钱，那你就是自己量力而为。
2: 对，
3: 那你可以借，那你就要第一个你可以愿意借他，表示你一定把他当朋友。我的观念是，我把你当朋友，所以我愿
2: 我
3: 意借
2: 才
3: 钱
2: 愿意
3: 给你。
2: 借给你。
3: 救急不救穷。如果你真的是因为穷，但是你是可能因为你很多的状况，所以导致你没办法吃饭，那个我很愿意。但是如果你是很多的各种私人因素造成
2: 买演唱会门票
3: 之类的，那我觉得就是另外一件事情。所以你可以自己去衡量，用你的标准，那就是把规则讲清楚。再来就是我觉得真的不管你身上现在有多少钱，你一定要开始存钱。

0: Hey, bartender, bartender, just line me up another three. Just line me up another three. It should be good. Mickey, I told you once, I told you twice. I'm not going to tell you a third time, okay?
1: Hello, 刘姐的解密人生就是好听，首播于每星期四晚上8点到9点，欢迎朋友们准时收听哦。重听请在1766节目选单搜寻，极其精彩，请勿错过。
2: 有一件事情，就是种一棵树最好的时间是10年前以及现在。
3: 对，
2: 所以只要你开始有这样的想法，不管你现在几岁，就有这样的观念开始思考的时候，会对你的未来有很大的帮助。
3: 真的，我以前就是真的就是一直想说可以储蓄，但是其实说真的也都没什么在存，而且包含你知道如果你现在还在念书，爸妈都会跟你说来帮你压岁钱存起来，你就去看他有没有开户，
2: 看他是不是，
3: 你就看到底是不是真的存进去。我爸妈以前都是这样跟我说，
2: 嗨，
3: 然后呢账户一毛都没有，
2: 他说啊养你不用钱哦。
3: 我说对啊，就会讲这种话，我真的是很生气。而且我跟你说还有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2: 嗯，
3: 我有一次在一个公司，就是我到了一个新的公司，那个公司的账户用第一银行的账户，
2: 嗯哼，
3: 然后一银就没有开过户嘛，所以我要公司报道的时候，他就说那你在报道前要去开第一银行账户，所以我就去开第一银行账户。好笑的事情来咯，我去第一银行开户，他说你民国90几年就开了。
2: 哦，
3: 我说民国90几年就开了，94还90几年就开账户了。我想说哇，这个会不会是我爸妈留下来的宝藏
2: 啊？
3: 就里面账，你知道你猜猜里面多少钱？
2: 有钱哦，
3: 里面有钱
2: 哦，里面有钱，
3: 里面有钱，
2: 该不会是一个几十块钱？
3: 差不多，不到50块。那就表示什么？你就是把所有钱领到只剩下零头，
2: 就是100块都领不出
3: 来。对，生气耶！
2: 你没有那个，
3: 所以但我就自己存，
2: 以为有个宝库，
3: 对呀、啊，
2: 其实没有，
3: 失策。所以我觉得现在就要开始存。所以我经历过去有一段时间，不管是借钱也好，还有信贷也好，
2: 嗯，
3: 就是过去反正就不懂事嘛，有贷款去投资，就是真的还是要自己先去一笔一笔存下来，嗯、就是1块、10块、100块都很重要。
2: 真的，
3: 你就
2: 存小钱累积大钱，
3: 你一定要有累积的本嘛。
2: 没错，
3: 一天投个1块钱，就一年也有365块，对不对？
2: 先去买一个租公这样。
3: 对啊，我觉得买租公真的很有用。我到现在都还是有一个租公。但是不是那种塑胶的那种要破开来，我是可以挖出来。
2: 嗯，
3: 我只要回到家，我零钱就放到那个猪公里面。我现在是一个猫头鹰啊，放到那个里面去。那你看哦，每个月因为我们这样花钱嘛，那每个月零钱满了，你就会再拿起来存啊，这笔零钱拿出来就可以买东西。
2: 嗯，
3: 那我每个零钱这样弄起来，每个月大概那个满了之后，大概都有2-3千块。
2: 哦，很多哎。
3: 对啊，我就是50块啊，10块我全部投进去，
2: 嗯，
3: 所以大概就会有2-3千块，那你就会多了一笔零用钱可以去使用，
2: 嗯，
3: 所以我其实觉得还蛮不错的。那你就每个月你可以固定把这些钱存起来，那你就慢慢积少成多。我在想，如果以前我是学生的时候，那时候其实每个月花费，你如果每个你如果不要讲那个一个月什么1000块了，你就一年存个1000块。一个月存个几百块，
2: 对，
3: 一年存个2-3千，10年就是2-3万，
2: 就很多了哦。
3: 对啊，那以前就不懂事，你看都毕业这么久，
2: 以前就花完了，
3: 就花完了，真的是很生气呢。对啊，所以真的是要及早开始。所以现在就是每天我都会，我其实有个很奇妙的一个
2: 仪式感，
3: 仪式感。我每天我有不同的账户，我每天都会打开来看，
2: 太多了吧？
3: 就是每天想到的时候就看一下。然后就会整理一下，想说，嗯，这些钱可以怎么用呢？
2: 我是会定期打开来，也没有到定期，不定期打开来看一眼，但是我没有到每天，每天真的是有一点多，看一下钱有没有进来，是不是？
3: 对啊，就想象钱会进来这样。对，因为就是不同的账户，不同的用途嘛。
2: 对。
3: 然后看到账户里面有钱，就想说，嗯，我现在会逼自己，就是，那我的 A 账户要不要多存一点钱到 C 账户？
2: 哦。
3: 然后让自己至少 C 账户的水位可以慢慢提升，
2: 嗯，
3: 那你就会觉得心情就会越来越好。不然其实你不要说啊什么大家谈钱很市侩啊，但是你没有钱真的很多事情都不能做。
2: 没错，
3: 那你唯有现在开始累积，早餐吃少吃一个存个30块其实都很重要，
2: 嗯，
3: 不管你是学生或是出社会一定有办法，除非你完全没有在工作， 你是依靠家人的零用钱或是任何的方式给，不然你有在工作，你只是存多存少，我绝对不可能存不到钱。
2: 除非你就是看很多演唱会，
3: 这个应该不至于了。
2: 追星，专业
3: 对，
2: 追星，
3: 专业追星就真的是蛮可怕
2: 对啊，那个要飞出去还是什么的，很可
3: 的。
2: 怕的。
3: 我有一个朋友，好像就是很喜欢韩星，
2: 对
3: 他的
2: 啊，
3: 工作就是为了赚钱去追韩星，我觉得也蛮强的。
2: 他们的应援还要买很多东西，我也觉得很扯，很强。
3: 这个是信仰。
2: 对呀，但就是他们把钱花在变得更快乐的地方。
3: 对啊，所以这就是价值观，然后跟你的选择。所以我觉得，如果谈到钱，而且最近哦，还有一个，我想人生真的太多的故事了。我有个朋友跟我说，他在工作上遇到就是合作要，就是你会谈合作嘛，然后谈了一些付的费用要交，要那个给酬劳。然后结果酬劳拖了一个半月才给，
2: 好久哦。
3: 对啊，但是都是认识的人，请问这种时候你该怎么跟他催款项？
2: 但是因为是工作的关系，所以我可能也会直接问
3: 对，但是你会不会想一下该怎么问？
2: 欸。
3: 就他拖欠你款项，搞得好像你好像做错事情一样。
2: 对，可能会问他说：“所以上次算得怎么样？”
3: 看，你不觉得就觉得超怪吗？我最近在想这件事情，因为他向我请教说，我遇到这件事情，我怎么开口去问？我就
2: 对，
3: 很直觉说，那你就跟他说钱还没有进来啊。他说可是这样很怪耶，这样会不会好像我在跟他催款？可是你就是在催款啊。
2: 你讲到这个，我突然想到，我9月份的时候也有一场合作，然后这场合作是，当时也没有讲说会有多少钱，然后也没有讲说什么时候会汇款，然后大约也是大概上个礼拜的事情，就是大概前几天，我就突然想到说，这笔钱还没进来耶，然后我就在想说，那我要怎么问对方？
3: 哦，那你问了吗？
2: 我问了，然后钱进来了。但我问的时候，我就真的想了很久，因为我们那一场活动是后来还有在延长时间，就是等于加班的概念。然后，我就问了我合作的这个人说：“所以当时跟主办单位谈加班费那些都还顺利吗？”我
3: 哦，
2: 这样问。
3: 漂亮！问他加班费顺利吗？
2: 对，因为你不知道他到底原本跟人家谈多少钱，然后但你知道说后来有临时的加班，所以他一定要再跟人家谈。后面的
3: 对，
2: 最终的
3: 额
2: 报
3: 外的
2: 价，
3: 费用，对。
2: 对，所以我就只先问他说：“那一切都还顺利吗
3: 哦，那个用暗示性
2: ？”对，
3: 的，
2: 但我觉得对方就是也是成熟的
3: 一
2: 大
3: 定
2: 人
3: 是
2: 了，
3: 知道了。
2: 对对对，马上的隔天钱就进来。
3: 我也是这样，请我朋友去问，就是问他说，款项是不是已经汇了？就是先假设对方已经汇了，然后再讲说，我在查账的时候，就是在记录的时候发现没有看到，跟你确认一下。
2: 通常好像都是这样吧，
3: 对
2: 长
3: 啊。
2: 大之后都不
3: 长
2: 会
3: 大
2: 直
3: 以后
2: 接，
3: 都不会直接，长大的世界
2: 很难
3: 太
2: 的。
3: 复杂了。
2: 而
3: 但
2: 且，
3: 我觉得有时候真的确实就是，你也不要到第一时间去撕破脸，
2: 没
3: 或
2: 错
3: 是
2: 啊，
3: 让彼此尴尬，那就是提醒一下对方也知道。
2: 这或许真的对方就是太忙，然后忙忘了。毕竟我们也都是，也有可能说，比如什么事情突然忘记了，然后对方突然提醒你一下，你才想到嘛。
3: 对啦，难免啦。
2: 对啊。
3: 但只是我觉得钱这件事情特别敏感，
2: 确实，
3: 而且钱就是考看看，如果有些人他的每个月的薪水的费用是嘎得很紧的，像我朋友有些是有家庭有小孩的，而且2个小孩又要背房贷，
2: 哇，
3: 其实就变成是他每个月的费用是用几百元的为单位就是要算得很清楚，甚至到几十元，
2: 哦。
3: 所以他没办法说，你今天少个1000块给我，但他就是会那1000块可能就影响到他们。
2: 生活，
3: 其中可能一餐，
2: 对。
3: 可能鸡腿肉就变成没有鸡腿，
2: 就吃素，
3: 只能吃菜。
2: 对，
3: 所以我觉得钱这件事情，如果说有跟人家金钱交易，或是你有答应要给人家汇款，我觉得真的就及时。
2: 尤其人家是有家庭，那更是，就不要像我这种，就是一人保全家保的状态，可能倒还好。比如说像 Albert 现在开始有家庭
3: 没事，
2: 啦，
3: 我保我老婆自己会喂饱自己。
2: 或者是说像你刚刚提到，有些有生小孩啦，那家庭花费开销肯定是跟单身不一样
3: 没
2: 的。
3: 错，
2: 对
3: 我觉得就是真的就是提到钱比较敏感，
2: 啊，
3: 然后大家会不敢问。但我觉得，就算你不敢问，就是你
2: 还
3: 还是
2: 是
3: 一
2: 要
3: 定要
2: 问，
3: 去问，
2: 没
3: 因为你
2: 错，
3: 不去问， 就是好像第一个你是不是不在乎？但是你问了，你又怕觉得尴尬。但我觉得如果你怕尴尬，你就直接问说：“哎，不好意思，我想问一下那个费用。”就单纯就是也不用想什么过多的修饰，你就是把问题抛出去。当你抛出去那一刹那，球就到别人身上了。与其你不问，你自己会内心纠结啊，我的钱在哪里啊？我的钱什么？我觉得长大后有些东西宁可直接一点。
2: 对，
3: 你也不要让自己陷入那个困扰。那如果你可以婉转，那就像我们刚刚那么婉转的方式去提问，成熟大人一定都能懂。对，潜台词就是对老娘在催钱了，
2: 钱要
3: 你的
2: 去
3: 钱要
2: 回
3: 进
2: 了，
3: 来。
2: 没有。
3: 对啊，不然我觉得有时候有些人就是很故意，他会故意用这种方式去拖欠他的款项，那
2: 等
3: 就
2: 到
3: 很，
2: 人家来问再
3: 对
2: 会
3: 啊，
2: 吗？
3: 哦，对啊，不好意思，然后才开始回。所以我觉得真的很不好，所以这样就变成是。你因为这个钱消耗这个友情，
2: 真不
3: 所以
2: 行。
3: 很多人是这样。
2: 最后我突然想到一件事情，就你刚刚在讲说每个月固定钱进来的时候分不同的账户嘛，
3: 对，
2: 但像我们现在是一个自由工作者的状态，它不
3: 是。
2: 是一个固定5号10号薪水进来的状态。你有因为这样子，所以有调整你的这个规划或是管理吗？
3: OK，这好问题耶。我觉得第一个是，当然是水位你先维持住。所以你如果钱，像我们上完课，有时候可能一个月、下个月钱才进来，但你这个月的账都还是要出去，所以你就自己要调整，就是有些进出的那个费用。然后再就是进来，我现在进来的每一笔钱，就变成是我调整到我每一笔钱都会有一部分拨去储蓄账户，拨去年度账户。
2: 你说每一笔
3: 对，我
2: 吗？
3: 变成是每一笔。但我可能不会每一次来就直接汇，我可能就是定期一周我就会去汇一次钱，就让它整个钱是分散的。但是你分的时候，你还不可能完全分得很清楚嘛，所以就变成是，好，假设我现在进来个4000块，但是我可能原本 A、B、C，我大概分完钱之后比例可能都是三分之一、三分之一，那我可能就会先调整，存的先放多一点，因为我知道后面会有钱进来，然后我就让流动账户的钱再少一点，就是你。主轴是希望让自己多存一点，因为你已经知道你可能会进来多少钱，因为我们会算这个月的收入是多少，可是它进来时间不一样，所以我就先算我目标这个月这样算可以存多少钱，所以我先把钱先储蓄再花费的概念放在
2: 但
3: 里
2: 变成你要很多工，对不对？因为
3: 面。
2: 以前固定薪水就是来一
3: 对，
2: 次。
3: 来一次就一笔汇，但我觉得你说多工吗？还可以耶，就是也没有那么复杂，因为我不会每天汇，但
2: 毕竟
3: 是。
2: 你都是可以每天开账
3: 对，我每
2: 户
3: 天都
2: 来
3: 可以开
2: 看
3: 账
2: 的
3: 户的人，但其实你会发现，汇款转账这件事情其实不会花你多少时间，
2: 人。尤其现在很方便。
3: 就是 APP 转几秒钟，而且你都设定好常用账户，点点点也不过就10秒钟的事情，上个厕所滑一下手机，睡
2: 就
3: 前
2: 可
3: 滑
2: 以，
3: 一下手机，其实就可以了。所以我觉得还是一个，就是当你有钱进来的时候，要先有储蓄的概念。那当如果有跟人金钱往来的时候，你要有自己的原则，不然你就会被人家吃得死死的。你的钱，人家就就跟我借一下，那但是如果没有还，你又很心疼，所以有些该讲的还是要讲。那如果真的不行，有难处就提出来。我觉得愿意借你钱的朋友也都能理解，但是你不要利用这个理解去助长自己的那种恶习吧。
2: 就是还是要有一个好的用钱观念
3: 对
2: 啦，
3: 啊，
2: 然后还是要好好的照顾你们之间的友谊啦。
3: 没错。但是如果这样讲会不会特别好？就是你不 care 这个友谊，就一次借多一点这样。
2: 对，
3: 哦，对，一消掉消掉，对啊，
2: 前后呼应啦。我们今天好乖哟，我们整场就是基本上都在聊一个主题，没有。
3: 好久没有这么认真聊一个主题这样，
2: 果然要拿500块出来赌
3: 对，
2: 注
3: 我们刚
2: 还
3: 那个
2: 是有用
3: 五
2: 的，
3: 百块还是有点点压力
2: 哈哈哈。
3: 的，对。不过其实最后就是想跟大家聊聊，就是因为最近大家也太多，很多朋友就是有钱的问题，那当然钱其实很重要，只是说。我们怎么看重它，跟怎么样管理它，我觉得就是另外一个课题。那最直接的就是，手机有非常多 APP，不管是记账程式或是任何的记账软体，我觉得先从知道自己的钱从哪里来，跟它去哪里，我觉得这很重要。先知道这件事情，你再来做其他的，我觉得都还不迟。
2: 没错，最后就用8个字送给各位：谨慎理财，信用至上。
3: 哇，谨慎理财，信用至上。
2: 好啦，那我们希望你今天听了我们的内容之后，开始有认真的想要管理一下你的财务。
3: 对，或是买个小猪公。
2: Yes。
3: 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我们下次见。

1766听众们大家好，我是 My God 是我，每周一晚上9点到10点钟，别忘了收听，一起来尬聊，跟着 My God 绝对

Hello，好运读书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中迪啊。好运读书会，读书会好运。我们今天呢要为大家介绍的是什么书呢？其实我们今天跟下周呢要为各位介绍的是同一位作家所写的书，但是呢它却是两本不同的书。因为其中有一本是我们打算在下周为各位介绍，这是他10年前出版的，但是最近呢，因为在书市突然之间又重新再版哦，引发了讨论，哦，引发了讨论，所以我就想呢，诶，我们就把它放在下周，我们先从今天这一本书让各位来了解一下这位作者，然后呢，也从今天这一本书呢，它比较简单。但是他却谈论一个非常复杂的人生的议题。哦，这本书的书名呢叫做《史丹佛大学心理学讲义》，书名叫做《人生胜利的简单法则》。说实在的，它其实就是一本心理学的一个讲义，就是在史丹佛大学里面呢心理学的一个讲义。而这本书的作者呢，应该算是少数的啊，应该是说，我也不能说绝对啦，是少数的，叫做美女作家哦，美女作家哈，叫做凯莉麦高尼格。其实各位您都可以在 YT 频道上面看到她的一个演讲，你就可以看到她的颜值哦。那当然我们不是在讨论她的颜值哦，那不是我们这个节目的一个主轴，我们的主轴是在探讨她这本书所呈现出来的价值。而我们今天介绍的这本书呢，是由先觉出版社出版的。这本书呢，事实上它是一种他在上课的讲义，而这种用讲义的形态来呈现。当然他自己本身也重新做了一些修改，哦，做一些修改。而这里面书里头讲的其实是什么？就是我们简单的两个字，却是让我们这一生当中都必须面对的严肃课题，就是两个字叫人生。换言之呢，在人生当中，你有所可能碰到的很多的问题，他用讲义的形式呢，一章一章的让各位了解。他总共分成6个章节，25课，lesson lesson 25哈，就是总共有25课。那我先跟各位说，这本书呢，它的每一个课程后面，每一课后面呢，都会把那一课到底在讲什么，它做一个重点性的摘录。这是我喜欢这本书的地方哈。但是呢，我们今天也用重点摘录的方式来跟各位来谈一谈这一本《斯坦福大学心理学讲义：人生胜利的简单法则》。其实很多人如果看到这个书名呢，你可能会开始有一点点变脸哦，人生顺利可能吗？啊，第二件事情，人生可能简单吗？第三件事情，如果我有一些法则的运用，就会让人生变得顺利跟简单，那么你想不想用呢？那你可能会问到第四个问题，真的有可能吗？OK，我想你前面提问的这四个问题，就是刚刚我所提问的这四个问题，或许是很多朋友们心里经常会问自己的问题。我常常讲这四个问题的提问，就已经决定了你的人生，因为这四个问题都是从疑惑出发，但是在疑惑的背后都带着很多负面的能量，而这个负面的能量呢，其实才真正是影响你人生的最重要的关键。啊，我们讲说一个人呢，他的正气哦，正气凛然。其实我不跟大家打高空，我把正气这两个字解释成什么，就是你只有在正能量的状态下，你才能够维持一个非常旺盛的气场。这是我对正气的解释哦。那因为在现在心理学里面呢，大家已经开始在谈到一个东西叫做能量啊。哦，能量，这种能量是什么？人类会有很多你想象不到的能量，但是我们经常把焦点放在哪里？能力。能力呢，可能透过一些方法，透过一些技术跟专业的养成，会让我们具备。但能量呢？哦，可是各位，如果你看运动员哦，运动员他能够拿到好的成绩，运动员他能够在这个运动赛事上面呢，始终不断的突破跟超越自己，那个跟他本身的那个专业的运动能力没有绝对的关系，他最重要的是他那个能量，而这个能量往往来自于他的整个思维。我们上个礼拜用2个礼拜时间介绍那种思维的书哦，他的思维模式，他对一件事情的思考方式，然后他思考之后呢，他采取什么样的行动哦，根据思考之后采取什么样的行动。那不断的突破自己，而不是不断的在疑惑自己。所以呢，这一本书呢，它总共分成25课，它是从心理学的理论出发。而本身这位作者呢，他也提出了很多心理学方面的
不太跟别人不太一样的一些理论。当然他是一个博士哦，那他这个理论呢，当然就影响了他所创作的这两本，我们这两连续两周要为各位介绍这两本书哦。我们先从简单的人生顺利的简单法则来跟各位谈哈、哦。那其中呢，书里面呢让中迪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当你每天早上思考一遍，对自己来说最重要的事跟最有价值的事情是什么？思考自己的价值观会与富有关怀心的行动来相连接。而换言之呢，我们刚提的那四个问题，其实它反映在你核心的很多的价值观，因为你核心的价值观会提出问题，这个问题会形成，这个问题是来自于很多的语言，而语言很多来自于你的想法，哦，来自于你的想法。所以当你在问自己这四个问题的时候，你可能相对来说呢，你会是一个相对比较负面的。所以思考自己的价值观是什么，它是可以被调整的，它是可以被改变的。好，然后当你改变之后，你必须又富有关怀心的行动相连接。换言之，关怀的本身不在于对己，而在于对人，而价值观的本身是在于对己，哦，而这个从对己当中反映出你如何对人。所以这本书呢，中迪会觉得说他为什么值得推荐，其实用简单的概念就是说，用心理学来说明日常生活经常遭遇到的情绪啦，或者是想法，或者简单来说，你是下载了什么样的 APP， 让你用这个 APP 来不断的启动你的思维模式，来决定你的行为模式，最后决定你所处的到你所遭遇到的状态，跟最终影响你的结果。哦，那么我想呢，我用科学的方式来看自己哈、哦，当然也有人会用直觉的方式来看自己。哦，我们最近有一句话很夯哦，就是科学终将胜利。我那天在网络上看到呢这个 T 恤哦，但我不是在卖 T 恤，我就看到这句话很有价值，就是说科学终将胜利，也就是说，我们已经进入一个科技化的时代，你就相信，你就知道科技起，虽然它始终来自于人性，但

我讲说，了解自己才是真正的关键啦。哦，但是了解自己好玩吗？不见得。就是因为了解自己不是很好玩，所以很多人真的干脆宁可不要了解自己，一辈子对自己是谁哦完全不清不楚哦。人就是这么复杂哦，可能也就是因为复杂才更具有挑战性，然后观察自己又会有立竿见影的功效，这就是我们呢应该应用心理学的原因。其实心理学它也很复杂，心理学也随着人性在环境当中所造成的一种影响，而同时也会不断的去改变，有很多的心理学的很多的观念跟很多的研究也都持续不断在进行当中哦。其实呢，如果你看多了心理学，你会发现很多问题其实靠转念就可以解决，但是转念两个字很简单，但你要去转很困难。就像我在上九型人格的课程的时候，我说每一个性格都有一个制约它的一个盲点啊，有你要是这个性格当中必须去学习成长的功课，它可能是小小的两个字，但是这两个字呢会让你觉得很难，就因为如此哦，所以我们经常会有什么东西卡住，是因为你被那个你的那种所谓的制约，你被制约了，或者是你被习惯化了。哦，你被定型了，哦，你被定型了，哦，所以很难。这跟我们在讲跨界其实一样的概念，要跨出去，嗯，谈何容易啊？哦，其实呢，我常常会用一种观察自己的情绪，尤其是自己在一个自我成长之后呢，从此自我情绪当中呢写一些东西下来，就是说我把我想感受到的用文字表述出来，它会呈现视觉，而这种视觉的概念会让我们启动我们的思想，启动我们的思考模式，也就是所谓转念。而借由转念呢，我们会看到更多的可能，甚至所谓无限。我最近我们都在讲这个元宇宙，元宇宙是从这个 Meta 的概念而来。那其实这个 Meta 的本身就是一个无限，它不在我们人类大脑定义当中，它不在我们人类可能认知的状态当中，但是它却可以让我们不断的去探索，不断去探索。所以说世界宇宙是无穷尽的啊，无穷尽的。那你要让你的人生是被制约的，在一个有限的情境、有限的状态当中，还是你要让自己可以拥有无限哈？那我们来细细的来讲一下这个书中所成功提供给我们的一些所谓的书籍里面给我们一些所谓的养分吧。其实我常讲说，多看书就是多吃维他命。哦，多看书就是多吃维他命，而且多看书的类型越广泛越好。所以我们也希望透过好运读书会好运呢，帮助大家呢能够有各种不同的类型的书籍，但是它必须是够实用哦，而且你读了之后，你真的可以从当中学到很多很多的方法，你可以用哦。那我们看它的第一章哈，第一章它写的是成功不是天注定哦，成功不是天注定哦，所以常都很多人讲说。因为我们台语歌曲嘛，哈，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嘛。哎，对呀、啊，哦，所以你真正被天注定的，它其实也只有三分，但是七分要靠什么努力啊？它的 lesson one 呢，就讲成长心态跟小鸭症候群。它所谓的成长心态，就是指要发挥个人潜力，没有别的方法，只有亲身去接受挑战。眼前的难关正是自我成长的绝佳机会。换言之，生命当中所遭遇到的每一个困难点，每一个会让你产生极大压力或者那个很多负面情绪的那个事件的本身，正正好是一个让你成长的一个机会。我们也讲嘛，我们其实我上次在课堂上，我们老师也分享一个观念，我觉得蛮有趣的，跟大家分享。我们何其有幸生长在这样的一个时代，我们又何其的不幸生长在这样的一个时代。我们何其有幸可以让我们经历了将近两年的 COVID-19 的疫情，我们又多何其的不幸呢？让我们在这两年 COVID-19 的疫情当中的磨难当中，让很多人失去了工作，也让很多人改变了生活模式，甚至让很多人可能在两年的时间当中完全无法见面。可是各位，正因为这样的一种挫折，人也必须去面对这种病毒的挑战，或者在未来病毒，我们所不知的病毒，它会常常的出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你要么学习跟它共处，你要么学习把它给消灭。但是重点就是说，你不能觉得说这个好像未来就是安全的 ，COVID-19 可能会有结束的一天。那可是呢，不要忘了，还会有新的病毒来。换言之，当你在面对一件事物、一个困境的时候，你真的可以从当中去找到成长的机会。你解决了问题，你去解决了它，但是也同样的你会在解决它之后再重新遇到另外一个新的问题。那我们不就是在不断遭遇到这种挫折、这种困境当中，让自己不断的一一的突破，想方设法的解决，然后让自己成长，让自己改变嘛？哦，所以呢。

我们这边有一段话，人无法不犯错，建立面对错误的心态是驱使你前进的第一步。也就是说认错，好，有些时候呢，认错是一个知道自己遇到困难遇到问题的一个提醒。哦，各位记住，它不代表说你这一生就会是错的，哦，它只是一个阶段的一个提醒。哦，那第二个部分呢 ，Lesson Two 呢，他就讲说，很多人呢在工作当中呢会习惯拖延，忙碌反而生产力高。其实这个部分呢，我们在下一个礼拜跟各位讲的，他这位作者写的另外一本书里面呢，他有提出很多的方法。哦，那么有人发现，各位，如果一个人生活很忙碌啊，你会发现你的生产力很高，或者是有人在后面逼你，虽然在逼的那个瞬间那个过程你的情绪状态会非常非常不舒服，可是你至终还是完成了别人的要求，你会觉得说，哎，好像突然之间释放了。哦，可是呢，如果你是处在那种很安稳我们或者没有逼的环境当中，其实很多事情就会在不知不觉当中会拖延，而这种不知不觉的惯性就会慢慢形成你是一个具有拖延症的人。哦，书里面讲，即使繁忙程度被迫超过是可负荷的范围，人还是会因为繁忙而感到幸福。许多人都相信悠闲才会让人幸福，偏偏事实却完全相反。更重要的是，你要找到你忙碌的动机。各位，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经验哦。如果说今天你是一个打棒球的球员，你始终都是在那个等待上场，但是经常没有机会上场的人，你觉得你会在这个参加棒球比赛的过程当中找到成就感吗？不会。可是也许你上场了之后，你一个不小心被别人三振了，或者你打了一支高飞球被别人接杀了，但是至少你有机会去让你去做这一件事情。所以各位，有事做才是幸福啊，不是没事做才叫做幸福啊。哦，自己是如何行动，何种事物会变成自己的动力，也就是要试着去了解自己，了解自己的方法并没有正确的答案。哦，这是他讲的。他说不要用是否完成今天的所有代办事项来评断自己，改用代办清单的安排是否适合自己的个性，有没有以自己想做的事来安排代办清单来帮自己评分。哦，什么是最有效率的做事方法，这个才是我们要去思考的问题。好，这是我们到 Lesson 2的部分跟各位做一个重点的摘录。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第二阶段跟各位谈 Lesson 3。

0: Hello， 刘姐的解密人生就是好听，首播于每星期四晚上8点到9点，欢迎朋友们准时收听哦。重点请在1766节目选单搜寻，极其精彩，请勿错过。
1: 好，各位朋友们，我们来到好运读书会的第二个阶段哦。刚刚我们跟你们分享到了 Lesson 2、为何拖延、忙碌反而生产力高。那我们再来跟各位谈谈今天要介绍这本史丹佛大学心理学讲义《人生胜利的简单法则》当中的 Lesson 3、他这里面谈到一个我觉得蛮有趣的，就是说，他说呢，爱打扮有助成功。诶，我看到这个标题的时候就很压抑，我就突然想到以前呢、钟迪本身在接触过那种成功学的课程里面，其实很多老师，成功学老师都会告诉你，就说你其实要透过自己外在形象的改变，那由外的变而产生内在跟这个外在形象的这种贴合的感受，那么才能够帮助你更接近成功，或者你想要活出一个成功人生的样貌。所以呢，当时候我听到这句话，我就说，哦，那我穿得很帅，打扮的穿着名牌，难道我就会成功吗？其实我后来仔细去思考，发现不是，它是用一种心象的法则。哦，你透过自己外在的改变，外在改变不是说要让别人说称赞你很帅，或者是你哦你那套衣服有多漂亮，有多值钱，不是，而是呢，它要让你心里能够，你的心能够跟你的外在的这种，你的心象跟你外在的这种形象能够做一种妥切，一种贴合，而这种贴合会让你的心象慢慢慢慢往那个方向去沉，往那个方向去引导，而不再老是停留在那个啊，我是挫折的啦，我是失败的，我是个 loser， 不是。哦，所以他这边有讲爱打扮有助成功的，书上说，在参加重要活动的时候，或是思考每天要穿什么东西上班，一定要优先考虑是否让自己有自信和是否符合自我风格。用穿着建立心理状态，心情好更有自信，成功率就会高一些。其实这是他的很重要的重点。哦，你不是说穿着什么名牌，我不认为名牌一定不好，但我也不认为你穿着名牌就一定好。因为有些人，如果你内在的自信，你本身的那种质，我们讲说由内而外产生的那种气质，那你穿任何衣服，即使它不是名牌，它都能够跟你内在那种心境相吻合的时候，那么其实就是最成功的打扮。所以先问问自己，我今天穿这套衣服是不是让我感觉有自信？有自信那就穿。或者你如果是希望有更有独特的自我风格，就是我这样穿的是不是符合我的一种自我风格，让我自己就在人群当中显现一种独特性。这是他第三章 Lesson 第三课里面的一个重点啊。那第四课 Lesson 4呢，他说提升效率从改变姿势开始。这又跟人家不一样哦。你看效率的提升应该是说什么，从好做好时间管理开始，他讲的不是哦，改变姿势开始。他谈到一个东西叫做体现认知，有一个名词叫体现认知。体现认知指的就是受到身体状态或动作的影响，身体姿势等特定的体感会创造出特定的心态。所以呢，寻找建立自己的启动仪式，就是各位你有没有发现呢，我们小时候有一句话，就是站要有站相，坐要有坐相。所以这种概念，其实从小我们在环境当中父母亲就给了我们那是一种什么，那是一种特定体感那是一种体现认知。所以有些人呢，可能每天走路走在路上都是这样低头在找有没有钱，那你就很难做到抬头挺胸。而有些人你会发现呢，他走路过去就好像有一阵风扫过，他让人家给人家那种特定的体感所体现认知的那种感官就完全不一样。所以这个东西应该是由你自己先开始，然后呢，当你自己跟自己的这种体现认知跟特定体感相符合的时候，别人就会从你的自我认知当中呢去看到你的认知，进而呢会形成一种印象，而且是好的印象。好的印象。他同时又谈到呢，天花板越高的那能诱发各种抽象具创造性的思考与想法也就是说相对来讲他说在比较封闭的空间里面，能使人的思考变得比较具体缜密不论是外出散步或者在挑高空间里，都具有同样的效果所以呢，他的这是一种透过空间呢、通过空间的感受通过空间的感受，然后让自己呢，在这个空间里面呢，变得具有更多的那种可以 自我掌控或者是在思考不方式不同。各位，你们发现有些时候当我们到一个外在的环境改变的时候，去到一个空间，你有突然觉得说，哎，自己突然好像整个大脑放松了，哦，有很多特定的想法跑出来了。那自己在家里面也许没有这样的一种可能，可突然间到了一个外在环境，其实那跟那个空间有关，跟那个空间有关。哦，他有谈到一个宽阔的空间，哦，不仅能协助我们转变为思考重要事项的心态，并且帮助我们构思新的点子。相反的，只要采取关上窗户或是戴起耳机等简单行动，就能让我们切换成高度专注力的心态。哦，其实这也是啊，我们常常讲说，各位，当你戴上耳机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听到的是耳机里面的声音，其实这个时候你是专注的。哦，所以我常常讲，就是说，如果你真的要戴起耳机的时候，那个过程一定是让你能够专注在那个事件上面，而不是透过不是让耳机里面的声音让你去做出分享、分心哦、分心。所以我个人常常在做冥想的时候呢，我是会戴上耳机的，我会用一个无噪的耳机呢戴在耳朵，然后去听那个帮助我们可以放松。其实那个放松的过程是更多的专注哦，更多的专注，这个很有意思哦，这个很有意思。我记得，上个礼拜我们在课堂上玩了一个游戏，用一根纸头啊，去弄一张 A4 大小的纸张，啊，要如何让它不掉下来？其实这是一个布袋戏，我们在对布袋戏操演的过程当中一个基本功。一个基本功，我们把它运用到课堂上面。其实你发现呢，用一根纸头去转它，这个纸没多久就掉下来。可是呢，当你慢慢去练习的时候，你会发现呢，要让纸张长久保持不掉落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你自己的嘴角是上扬的，心情是愉悦的，而且是非常非常的放松。但是你的专注力会在那一张纸跟你的手指头上面。所以说，真正的专注是来自于你可以放松，以及我们能够透过一些外在的工具，哦，让我们在这个被这个工具呢的辅助当中，让我们更好的提高我们专注力的心态，哦，这是他的Lesson 4里面谈到的哈，哦。那第二章里头呢，是从 Lesson 5开始，就是谈到人际关系的跟职场，哦，我想这也是我们大概每个人18岁以后呢，应该是重要他人对我们的影响就变得比较少了，所以重要他人就是父母家长。那可能开始我们要找一个叫做必要他人，因为必要他人陪伴我们人生的时间会比较长，就是所谓的人际关系啊。必要他人是我发明的啦，好，我发明的。那么他谈书上谈到说，因为我们面对工作时总是会去思考自己在做什么，但是关于心灵层面上是否感到充实，可说绝大部分取决于工作伙伴们的感受。也就是说，面对工作的成就感，我们仍需他人的反馈。换言之呢，在有一个量表叫做华人工作适应量表当中，他在说一个人在工作上面的自我成就感当中，其实就有一项是来自于跟同事之间的这种团队的合作跟互动，他比你在工作上面你的专业的贡献哦，那是一回事，可是更重要就是说你跟人际互动之间的这种关系是否能够有良好的人际关系，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你认知到这个工作对你而言好不好玩、幸不幸福、快不快乐很重要的一个因素之一哦。那他有提出了一个方法哦，所以我们给各位的书其实都是一些比较接近工具类型的书，因为它其中有方法，但是方法给了你之后，你能不能把它拿来实践在你的生活当中，我觉得这就是一种关键了。为什么很多人说对读书很好，可是好像也没什么用，那你到底有没有把书中所提供给你的东西拿出来用，这是一个关键。因为要用的本身可能会改变你过去所有已经形成的惯性，所以你会觉得有一定的难度哦，有一定的难度。其实这就不是一个我们讲说阅读的一个目的了。阅读当然就透过不同类型的书，然后给我们一些启发，进而透过阅读去做一种学习成长。哦，我觉得这是我们好运读书会要带给大家的，好，哦，要带给大家的。那到底改善职场人际关系有哪三个重点呢？他说，第一个，思考身边是否有需要帮助的人，这就是什么的？利他。哦，利他无障碍，但请衡量自己的能力，有时候倾听也能帮助别人。换言之呢，一种 help， 我们在助人的这个过程不一定是能够实质上提供他所谓的物质啊、金钱上面的帮助，也不是一个所谓的工作或行为上面的帮助，更重要的是我们有能力也愿意也有意愿去倾听对方目前的一种情境心境。倾听的本身也是一种助人的一种方法啊，这是他的一个提醒。第二个，他说呢， 在职场释出亲切的善意，但请不要放弃自己的原则。其实这就是说什么原则等同于边际，我们讲边界，每个人都会有自己属于自己的边界，但是呢，当边界是一回事，但是你在职场上面释出亲切的善意，就是与人为善的心态。与人为善是一种主动的释放出善意，跟人建立关系的一个过程，或者是一个出发点。但是呢，当跟人建立关系之后呢，有些属于自我的心理边界你是不能放弃的，这是所谓的原则。而第三个重点，他谈到认可并感谢他人的贡献，也就是说我们常讲说不要用认同的角度来看待别人，而是用认可跟理解的态度来接受别人，即使他跟你不一样。而当别人能够真正实质上提出了所谓的贡献的时候，你能够不吝于给别人的一种什么鼓励，给别人一个回馈，给别人一个肯定，我觉得这个很重要，不过这个很重要。那它里面有谈到呢，根据研究指出啊，提高自己归属感的最佳办法，就是反过来让他人认为这个人对我的评价很高，认可他人在工作上的表现与贡献，表达对他人表达谢意，甚至关心工作以外的生活。各位，这个解释有点怪哦，你会觉得很奇怪。我们常常讲说归属感好像是我自己认为的啊，我有没有得到这个对这个群体产生归属？可是呢，我们就是以我为主。可是它是反过来，就是说你要让别人认为，你是一个可以给别人高评价的人。当别人认为你可以给别人高评价的时候，别人也会反馈回来给你，那么你就可以得到在这个群体当中一个所谓的归属感。因为重要感跟归属感是中底常常在课程当中跟各位分享两个人的一种心理需求。因为你在群体生活当中，你在职场上面，其实就是你是否认同于这个组织跟这个团队的本身，跟你自己所产生的归属有关，归属有关。好，那我们在这一节的最后跟各位谈谈 lesson six， 也就是闲聊的力量。我不想讲说，我们讲白天就哪嘞？你在与人互动的过程当中，你是不是会有一些社交 social？ 所以它里面有听到和同事一起喝杯咖啡这类社交上面的小歇，就是一种歇息休息哈，可以改善职场的气氛，提升专注力，并且储备工作上的干劲。更令人惊讶的是，这些非正式的社交交流还能提升自己在工作上面的评价。所以他说呢，他给了我们一个方法，怎么样跟人家拉嘞？他说提高闲聊效果有五项策略。这个五项策略大家可以仔细的听哦。如果你没有听好，没有听完整没关系，记住把这本书买回去放在你的书架上面，并且持续去翻阅它很重要。他说第一个策略就是尽量找出能够和同事直接碰面的机会。第二个，收起你的手机，让人感觉尊重。我想这一点是现代人很容易犯的毛病。当与人互动的时候，手机你的关注点应该是在人而不在手机。记住。第三，持续追踪先前的话题，使人感觉被重视。或许你们之前曾经谈论过一些什么样的话题，你可以再持续的去追踪，或者是在引发那个话题，让人家就说，你有听到我在跟你说的哦，你有记住我们，你跟你聊天所聊的内容，你是有把它当成一回事的哦。那第四个，避免散布负面谣言，这个我想，这真的是一个老生常谈。我们谈散布的都是正面的，散布的都是我们知道的，散布的都是正确的，但尽量避免散布负面的谣言，即使它是正确的。第五个，成为谈论正面传闻的人。也就是说你要成为一个不断在讨论问题都是在谈论正面，发现别人正面价值的人。赞美别人是巩固友谊最好的方式。赞美，所以各位学会赞美。学会赞美。所以各位这个闲聊，从我自己在这边做一个解读啦，就是说要跟人家产生一个很棒的一个闲聊跟互动的过程，是主动的释出善意，就是什么，你的微笑 smile， 用你的这个微笑，然后加上这五个所谓的五项策略，就可以建立够，那可以让你建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在所谓的职场社交，职场社交。所以我觉得呢，在这本书上面呢，它提供了我们这样的一个建议啊。所以各位，真的我觉得人际关系真的是一生当中最重要的，因为学校不教，家里不教，我们好像真正只有进入到职场，我们进入到校园，才开始建立人与人之间的连结。而这个过程当中呢，会决定我们自我的价值， 会决定我们在别人对我们的认知跟看法，会决定别人愿不愿意跟我们产生一种良好的互动，会决定我们的人脉圈子到底有多广。哦，这个很重要，这个真的很重要哈。好，那么我们第二阶段的时间也到了，我们先暂停在这边啊。待会呢，一段音乐之后呢，我们再跟各位分享我们今天节目的第三单元、第三阶段。待会见。今天为各位介绍的是史丹佛大学心理学讲义《人生顺利的简单法则》。

大家好，我是幸福能量补给站的主持人佩涵。这个节目从2016年到现在，节目内容是分享增加生活幸福感的一些小方法。欢迎收听我的节目《幸福能量补给站》，帮你生活多个赞哦。

1766广播电台的朋友们，大家好，好运读书会，读书会好运，我是王中鼎。我们今天进入到我们节目的第三个阶段啊，为各位介绍的是由这个凯利麦高尼格所写的哈，美女作家、美女心理学博士所写的一本史丹佛大学心理学讲义《人生胜利的简单法则》。我们透过这本书呢，希望让各位呢能够更好的去探索自我，更好的去看到一个人生当中该学会的一些基本的一些态度或者是能力吧。那么我们刚刚前面介绍到了这个第六课哈，我想第七课很重要哦，我就接着跟各位来谈谈第七课。最近很多人跟我说啊，怎么台湾看台湾的新闻，发现很多人呢明明做错事了，就是不懂得道歉，好像道歉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其实我不想把它讲得非常的时事，我也不想把它谈得非常政治，但是我真的觉得道歉是生命当中、人生当中一个非常重要，也去评估一个人是否尊重他自己、是否尊重别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察指标。其实道歉，我常常讲，以服务的过程，以服务的概念来看，道歉的本身不代表你有错。哦，很多人说都自认自己没错，我没有错，干嘛要道歉？可是各位，当你给别人带来的困扰、不舒适的时候，其实你就应该道歉，因为道歉的本身不在于对跟错，道歉是在一个当让一件事情让他人产生的一种不愉悦、不舒服的感受的时候，我认为你就应该道歉。哦，他这边有提供我们第七课堂最重要的是道歉的学问。哦，如果那个时候勇敢说了对不起，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哦，很多人道不了歉，只是因为不想被别人觉得自己很弱而已。其中的关键就在于道歉等于示弱的想法，对位就是这个，道歉等于示弱，道歉等于我输了。哦，有时候因为状况不同，自己的示弱有可能被误解成为懦弱。哦，他想说我示弱啊，可能就觉得我是个懦夫。哦，甚至有人就会说我曾经道歉过，人家就会说你干嘛要道歉啊？你怎么这么软弱啊？哎，就有这种人啊。我想这种人大家一定生活周遭很多，对不对？为什么我们讨厌示弱？因为以人类学来研究，示弱就是把自己的地位给降低，所以会不喜欢这种感觉。但是我们已经进化成可以控制情绪，可以借由不一样来看待示弱这件事情，达成情绪的控制。所以他觉得道歉不等于示弱。首先我们要把这个公式拿掉，道歉不等于示弱。哦，道歉不等于示弱。哦，那各位，其实换个角度来讲，示弱又一定等于懦弱吗？不见得。哦，示弱不一定等于懦弱。所以各位常常我们讲说，当一个当草会弯腰的时候，才可以决定它生命的韧性啊。当风吹来的时候，草会被吹弯，但它接着又能够抬起来，这就是代表它生命的韧性。所以各位，弯腰的本身并不代表你是个弱者，道歉当然更不证明你是一个输家。哦，道歉后可以安抚对方心中的气愤、抱怨、怒气和报复心，另外还能够帮助犯错的人找一步往好的方向前进。哦，其实很重要的就是我们的一个老梗，对事不对人。哦，就应该好好的道歉。哦，对事不对人，既然是对事不对人，道歉是对事而不是对人，所以就没有一切跟人相关的评价。哦，就当然不证明这个人他是一个懦弱者。哦，懦弱者。那他有给我们一个道歉的四步骤。他讲道歉重要，道歉重要，很重要。他说道歉的四个步骤，第一个，赞美对方的行为，这是道歉。哦，承认自己的行为，这是道歉。哦，赞美对方啊，跟他说是谢谢，承认自己啊，我对不起。哦，说明原因。哦，不管道歉还是道歉，都要去说明原因。哦，获得启发，这是道歉。得到什么样的教训，这是道歉。哦，能够加深彼此关系的话语，这叫道歉；能够弥补关系的语言，能够修补彼此关系的话语，这叫做道歉。有没有发现这样的解释，就让我们的大脑重新产生一种思维上面的改变？这个就会形成道谢跟道歉，它是生命当中两件不可或缺的事，更是人际关系当中非常重要的两件事。学会道谢，也学会道歉。有人是又不道谢又不道歉，这个就会让我们把自己哦，封闭在自己的世界里面，会跟人的距离保持越来越远，因为你在隔绝与外在的连结。哦，在隔绝与外在的连结。哦 ，Lesson 8就是八第八课他讲在意别人怎么想的好处。
有人发现，各位，我们会不会在意别人怎么看待我们？会，所以他给了我们的建议，在意他人的看法，有时却会阻碍我们成功及获得幸福。以下两种情况是最经典的模式：第一，太害怕被当成坏人，所以不敢去做心里真正认为正确的事，一心只想避开与对方的冲突。在团队当中，真的太多这样的人，所以我们发现很多的人宁可跟大家怎么样和稀泥，跟大家做同样的事情，但是他就是不敢去做出正确的事情。他怕被这个团队，他怕被多数的人，或者是其实只是少数人，一声量比较大的这一群人，去跟你产生一种疏离感。第二呢，想被认为自己是个很厉害又有能力、非常聪明的人，通常会有这两件事情，有时候我们讲说出风头，而我们有时候又会害怕出风头，就会形成好像我们真正的自信、我们真正的能力、我们真正所展现出来的明明是对的，但是我们又会觉得说好像这样是不太好的。当然各位，谦虚很重要，你不能因为这样子而把自己身势拉得很高啊，觉得自己非常了不起，那是另外一个不正确的事情哈。好，那么正确在意他人的看待的方法，第一个，接受无法满足所有人的事实。当然了，你不可能所有人都满足嘛，就只是价值观的不同而已，要理解每个人都有不同的价值观。第二个，自己深爱的人们也不一定和自己的目标相同，虽然他们总是希望你幸福，但是同时也希望你永远不变，或是能照着他们对你的期待成长。所以呢，他特别提醒，千万别把自己的价值观强加在别人身上，或也包括家人，他们都会有自己偏好的方向。第三，寻求该如何达成目标的建议呢？他提出了，而非是否该追求目标的意见，而应该寻求如何达成目标的建议，而不是我应不应该去追求这个目标的意见。也就是说，达成目标的建议有一二三四，而是否该追求目标就是 yes 或 no， 这答案是不一样的。当你的目标都不明确的时候，别人如何给你建议呢？所以有些人说，老师，我都找不到我的工作。我都不知道我要找什么样的工作，我该怎么办？其实我通常会说，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因为你都不知道了，我怎么会知道呢？那你可以问我说，老师，我想要做什么啊？我也想做什么，我现在很难选择，我们才有办法给你一些建议嘛。那你想做这个一，你想做 A， 为什么想做 A？ 原因是什么？想做 B， 理由原因是什么？那如果做 A 的话，你能够得到些什么？如果做 B 的话，你又可以从 B 当中获得些什么？这两个互相比较，你觉得哪一个对你的真正的对你的自我价值真正能够吻合，就以那个为优先。其实这很简单嘛，所以很多人说，老师，我有选择困难症。其实有些时候是你根本没有目标，你怎么会有选择困难？没有目标，你的选什么？好，他第四个谈到呢，在重要目标设定上专属自己的成功标准。你的目标是什么？就是你的成功标准，这不是考试，所以每个人都标准都不会相同。各位，也许考试它有一个100分的设定，那是用一个100分来决定你在这个学习的过程当中，透过这个考试你学到了多少。可是每一个人的成功，这其实就符合我曾经讲过的，就是说成功学，我们对过去，我们社会上对成功的很多的价值，其实来自于一种约定俗成的对成功的某些东西的定义。住在漂亮的房子里面，开着名贵的车子，或者是拥有非常高的收入，好像就是所谓的成功。其实不是，他在这边讲目标设定上面是以自己的目标为目标，而不是以社会价值观的目标为目标。所以呢，每个人都活得不一样。换言之，每个人在自我的工作跟自我的职场上面所得到的成就感也不同。那只是在你所选择的这个工作当中，你的价值观当中，你在工作的过程里面是否能够满足于你在这个工作里面的那种成就性格，那种成就，这才叫做成功，成功。那我想呢，它中间还有一些东西哈，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不想说按照顺序一步一步来。我想呢，我们既然谈到了前面几个章节哈，那我们把最后的时间呢就留给第六章。第六章就是说，他第六章的大标题是如何培养让人忍不住追随的领导力。其实这就是谈到一个所谓的影响力跟说服力。一个真正有领导力的人是绝对能够让人有那种您对人产有着那种很难说出来的魅力，甚至潜移默化的影响力。他特别从23课开始讲到这一章，23课讲到别为了追求狼性忘记人性。各位，
我们常讲狼性哦，尤其是台湾人很喜欢把自己把台湾跟大陆啊的那种年轻学生，或者是他们在职业上面的那种态度，比喻成为狼性，好像大陆就是狼性。其实有蛮多人，其实真的就是用狼性的概念来教育他的小孩。好，我们讲狼爸虎妈之类的，可是各位不要忘了人性。每天早上一遍思考一遍，对自己来说最重要的是跟最有价值的事情是什么，思考自己的价值观会与富关怀心的行动相连结。哦，这个我们刚刚一开始就跟各位分享。他说第二个，可以回顾除了我自己以外，我应该听取谁的意见，有其他需要列入考量的相关人士吗？要如何更了解他人的期望与意见，有没有应该与他人合作的事自己却一个人做了。换言之，其实各位，你要去听取谁的意见和谁对你有影响力，那么那个人的意见或许就是可以参考的意见哦。那个谁是你的典范，那么那个人肯愿意给你提供的意见，或许你可以拿来作为参考。OK， 好，那24课呢，如何防止自己做出不当的行为哦，这就是我们的一种自我提醒。作者也有谈到，他说一个人先做了符合道德的选择后，反而更容易做出不道德的选择，这种情况被认为所谓道德许可哦。一个人先做了符合道德的选择后，反而更容易做出不道德的选择，这种情况被认为道德许可。所以各位，为什么我们常发现有些人表面上跟你讲的一套，可是实际上他自己做的又是另外一套，这也许就是我们所谓的道德许可哦。道德许可，他自己用道德许可的标准去要求别人，但是却没有办法来要求自己，而自己反而在这种不断要求别人的这种道德许可当中，让自己不断的在违反了所谓的道德，好，违反了所谓的道德。好，他又说疲劳累积会使意志力减弱，并且容易消耗不断哦，适时的调整自己的身体状况。其实这个部分我们下周要跟各位谈，下周我们谈的就是他最近很夯的一本书，就是意志力。就这位作家哈，就是凯利麦高尼格所写的意志力哦，轻松掌握意志力哦。下一个礼拜跟各位介绍这本书哦。所以我们先来聊一聊他这本斯坦福大学心理学讲义，就是他所上课的这个讲义里面提出的人生胜利的简单法则里面，先让各位先了解一下这个作者哦。我们下个礼拜会跟各位谈谈意志力的部分哦。他第三个谈到，一个人出人头地或升官的时候，对别人的同理心就会减低，当某人拥有决策权限的时候，对他人不容易抱持同心，也容易采取不道德的行动。各位，莫忘世上苦人多，有没有听过？就是有些时候，当一个人的权力越高的时候，他会跟一般的普罗大众拉得更远，而当他拉得更远的时候，他就很难有同理心去感受到别人的生活。所以为什么我们最近常常有一些东西说，诶，我们物价在涨，我们都觉得好像真的涨得很厉害，可是当你真正去问在这个上面我们像当官的人，他好像会跟你讲说没有涨啊，就是这个样子，因为他可能没有过一般庶民的生活，所以他感受不到庶民的感觉哦。所以各位，权力真的有时候会让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被拉远。所以呢，当一个人要拥有权力的时候，一定要记住，你的权力是人所给你的，你必须要去了解最基层的他需要的是些什么，我觉得这才不会让你丧失对人的同理心哦。然后他说，如果察觉自己犯了错，就马上采取修正错误的行动哦，犯错就认错嘛，然后修正。然后呢，如果担任领导者，请营造出从失败学习的优质文化，除了你自己如此，对别人也是如此。领导者如果是一个愿意认错的领导者，必然会引导出一群愿意认错、愿意承认错误的团队哦。如果领导者本身不认错，那么当然你的属下也会跟着不认错哦。所以各位，这个部分非常非常重要哦，非常非常重要哦。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啦哈，我们今天呢就不跟各位讲太多，但是我也希望呢，他这里面最后一堂课谈到的就是说回馈。他说给予回馈呢非常重要，人就是有来有往，所以我们在回馈的时候哦，适时的给予别人一种正向的回馈鼓励哦，激励哦，很重要。所以呢，各位今天介绍这本书《斯坦福大学心理学讲义：人生胜利的简单法则》呢，我希望各位朋友们呢，也能从书上我们节目当中跟各位分享的这些内容呢，找到兴趣，然后呢，我们把这本书买回来看。哦，其实各位你也可以不买，但是图书馆一定有。我真的希望阅读能够成为你生活当中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哦。
读书好运读书会，目的当然就希望各位呢多读书会带来更多的好运。好，那么我们今天的时间就在这边结束了哈。下周要为我们各位介绍的是这个凯利麦高尼格所写的另外一本书《轻松掌握意志力》。好，轻松驾驭意志力。我们下个礼拜同一时间再会喽。嗯，拜拜。

0: day。
1: 哎，博兴哥，江湖传言山西兴隆啊有一堆好牛肉呀。
0: 当然了，要便宜有多便宜，一堆强人我朋友说，这里的话题没上限，什么料都可以听到，就怕你不来听。每个礼拜二晚上八点准时收听山西行动。哇，
2: 欢迎收听1766网络广播电台1766
3: 欢迎收听1766小麦大灾问，看到什么问什么，想到什么问什么，小麦大灾问，大家一起来讨论。你准备好问与被问了吗？大家好，我是什么都想问问的小麦，也欢迎我们长期驻点来宾，我们罗伯特区的罗伯特。
4: Hello， 大家好，我是罗伯特区伯特。
3: 我们今天其实最近要聊的话题啊，都是很贴近生活的那一种，但是有些生活不是肉眼可见，但我们实际都在运用的。对，那我铺陈了这么久，其实就是在讲，大家有听过 AI 吗？
4: 应该没，只要有手机、电脑的，应该都在用 AI 了吧？
3: 对，而且以前会觉得 AI 好像距离我们很远，就是好像我一定要用到什么样的设备才能用，但现在只要有手机，然后下载个 APP 或者连下载 APP 都不用，就开个网页就可以跟他对话，然后就可以开始跟他聊一些各式各样的内容。
4: 没错。
3: 对，但我们其实这一集也是想要聊聊我们彼此的想法啦，关于 AI 这个算是工具吧。
4: 嗯，
3: 对，但有人已经强烈到变成就是什么都要问 AI， 但自己都不动脑。我不知道罗伯特身边有没有这种人。对，你身边会有这种吗？就是什么都要问 AI， 但他自己都不先动脑，然后就都问 AI 就好了这样。
4: 现在学生不都这样吗？
3: 也不是到全部啦，但是蛮多人是这个样子的。
4: 对啊，现在学生哦，作业不会问 AI， 然后 AI 帮你写，什么都叫 AI 做啊。
3: 嗯。
4: 然后你觉得你还要认真的给他们 AI 写出来的作业？
3: 可惜我们目前还没有达到那个直接把作业丢进去 AI 评 AI 这样。对啊，因为说白了点，如果都是 AI 写的，那就让 AI 自己评 AI 不就好了吗？
4: 对，那我们就会变得跟他们一样不动脑思考的人，
3: 然后我们最后就会成为同类人。
4: 没错。
3: 天哪，虽然我们在聊 AI 的时候，其实我想岔开一个话题，就是最近我看到很多那个影片，就是都在评论说某一年度的可能歌手，然后都是很难获得那个奖，就是大家要角逐竞争那个奖很难，所以当时都是神仙打架。
4: 对，
3: 可是现在事隔可以说个10年20年吧，事隔20年后，这些神仙们再度浮现出来，依然是神仙。
4: 对
3: 对，然后我就在想，就是假设今天我们全部现代的人都使用 AI， 那就不会有当年的神仙打架，因为神仙都是 AI 扮的，然后神仙本人们并不知道，他们本人并不知道东西怎么出来的。
4: 对，
3: 所以就失去了那个能力，他只是穿着别人帮他定制好的衣服跟别人说那是我设计的。我觉得这超可怕的，就是
4: 大家都觉得这理所当然了。
3: 对，那到底要把 AI 放在什么样的定位上面，会比较不失去自我，但依然能好好的把它当成工具使用？罗伯特，你怎么想呢？
4: 网络上面就一直讲说，你要把它当成一个训练你的人，把它当成一个导师。或教练
3: 哦，有，我最近有听过说什么要把他当成他你的评审啊，或者是你的就是训练的人员，然后你要喂他资料，然后请他评断吗，或者是给你一些建议。
4: 对，但是重点就是我们都从 AI 身上得到理论跟想法，但要怎么做不知道。
3: 嗯，
4: 永远都卡在哦，我都了解啊，你说我都懂啊，但是怎么做不会啊。
3: 嗯，
4: 比如说哎， 很多人说我要怎么提升我的 IG 流量，我要怎么要去宣传我的活动，他就跟我说，哦，你要拍短影音，哦，你要怎样怎样怎样，哦，你要怎样怎样怎样，好，你做了
3: 还是一样，
4: 还是没人看啊。
3: 到底是哪出了问题？
4: 对，所以到底哪出了问题？
3: 对，其实建议都差不多。
4: 对，建议都一样。
3: 而且因为建议都是所谓其他人提出来的建议，然后再拿来转贴给你。
4: 对。然后大家只会讲建议，但都不知道该怎么做。
3: 哼。
4: 对，这是 AI 最可怕的地方。
3: 其实我一直对于就是把 AI 当成训练的教练的老师之类的这个角色抱持着一个疑惑的心态。因为就像我们就举我自己的感受好了，就是我以前从小念书到大学研究所毕业的这一段期间，我没有一个时刻是不曾怀疑过老师讲的话。所以我不认为老师说的就一定都对的。可是如果我们把 AI 当成了一个判断对错的一个指标的时候，那有没有可能就是尽信了所有的 AI 产出内容？
4: 现在大部分的人是啊。但是我们跟他讲说你背信 AI， 他们就说现在谁不用 AI。 对，那你也不要反驳他说你是错的。
3: 对，顶多只能说观点不同。
4: 就连学校都在推 AI， 教育部也在推 AI，
3: 对啊，
4: 政府也在推 AI， 公司也在推 AI， 什么都叫你用 AI。 然后你今天自己弄出来的东西，他说你用过 AI 吗？
3: 是假的。
4: 真的啊，
3: 好怪异哦。
4: 之前我在前公司就这样子啊。我要做一个企划案，教学企划案，然后呢我就把过去在就更前一份工作的企划书拿出来修改，那因为都已经执行过了嘛，就会知道说这个是可行的，而且可行性达到100%。然后呢他看完之后就说你很不专业，这样真的可行吗？用过 AI 吗？
3: 我明明就执行过了，然后却要问一个没有执行过的人。
4: 对，
3: 很荒唐哎。
4: 然后你用 AI 给他的话，他 AI 就给他 AI 吧。然后他就说：“哦，那你这个有丢给 AI 再去问一次吗？”
3: 到底要问？

0: 就说不行，你要反而是来信任他，他就是神，他就是对的。
1: 哦。
0: 然后现在叫你说你都不要用 AI， 你要有自己想法的时候，来不及了，因为
1: 你已经失去想法能力了。
0: 对。
1: 你连最基本的提出一个疑问想法的能力都没有，
0: 都没有。
1: 对，因为别人说什么就是什么，而且这个别人还被冠上了一个他就是最厉害的，通晓所有事情道理的。他可能
0: 我很不喜欢看到现在网络上面一些说，你还在怎样怎样吗？哦，现在用 AI 帮助我涨粉，帮助我什么月入百万什么之类的。然后我现在我是个害羞的人，然后我用 AI 做自媒体，然后现在从几个人变成几万个人。
1: 哦，可是你事实上就是，其实你并不是一个害羞的人。
0: 对啊。
1: 那只是这些听起来叫做话术嘛，就是好像很有道理。
0: 这些话术也是 AI 跟你讲的、啊，
1: 对
0: ，AI 跟他讲的、啊。
1: 除非他因为 AI 这样子一直实际的练变成 AI 想要他变成的人，那可能就有点道理。可是他就是有实际运用啊，
0: 对，
1: 他绝不是理论，
0: 对，
1: 他是得运用的实际事情。
0: 但是这个就会回到一开始，这群人为什么他会成功，不是因为他用了 AI，
1: 对，
0: 而是他是最初用 AI 的人。
1: 他之所以成功，是因为他的行为跟一些习惯。
0: 他的时间段是在最前面使用的那些人，他才有现在的成就。你现在学他的方式，就只是在捡炮灰，捡那些剩下的渣渣，
1: 割韭菜、啊。
0: 对，
1: 传说中的割韭菜，
0: 就是蛋挞效应嘛。
1: 嗯，
0: 第一家卖蛋挞的人赚最多，然后别人看到他在卖蛋挞，未来卖蛋挞，然后等到蛋挞店越开越多家，受众分流之后，剩下就是肯德基了。
1: 哦，剩下好吃的那个。
0: 肯德基会存下来，因为他的 background 很大，他的钱很多，
1: 分店也很多，他也不只卖那个，
0: 他的名又很响亮。
1: 对。
0: 但你当你什么都没有，你没有钱，你没有名，你没有人脉，你没有这些股东，你要怎么撑得下去？
1: 嗯，确实。
0: 然后你就看到那些影片越来越多，你好像不跟上，你就开始很焦虑，
1: 好可怕。
0: 就是、我真的比他们烂吗？问他们讲这种废话，都给讲得头头是道。
1: 对。
0: 然后还有那么多人跟随，
1: 嗯，
0: 真是尬点，
1: 太可怕了。我们这样真的很容易，那叫什么群众效应吗？
0: 对啊，
1: 盲从啊，
0: 盲从啊。
1: 但是在这个
0: 现在就是黄叉轩说什么，然后就是什么，
1: 对，没错，
0: 对，他去夜市吃东西，他去哪里吃霸掌，然后那边就会变很多人。
1: 啊，这不是很当初的明星效应吗？
0: 你跟他一样的东西，你也不会变成他，
1: 你也不会成为黄叉勋，
0: 对，
1: 你也不会可以送别人那个什么东西、啊、
0: 对。
1: 那这真的是该用的时候还是要用，但是不要一直用，不要
0: 我觉得他的东西是来参考，
1: 就是多了一个不需，就是以前的我们参考需要找人，找一个人，然后那个人是你信得过的，你觉得他讲话有道理的人去听，然后他也要有空。但因为刚好以现在的情况下，就是大部分的人找不到人，可以这么说吗？
0: 又很玻璃心，
1: 很容易受，就是很容易因为别人的一句话走心嘛，对啊。
0: 对。
1: 那刚好 AI 又是让大家会，他会顺着你的毛说。所以呢，
0: 很高的情绪价值，
1: 对，还会赞美你于文字之中，
0: 对，
1: 或者是语音之中，
0: 对。
1: 哇塞，那我们等一下下一段真的可以来好好讨论一件事情，是就是说白了点，每个工具的出现一定有它的价值。

生，但我们要怎么样好好的运用，我觉得是比较实际，就是我们不是过度的依赖，但我们有好好的善用的话，情况它就能够变成对我们有用的工具。但到底可以怎么运用，就是聊聊自己曾经使用的方式给大家做参考。对，所以待会我们就是我跟罗伯特会分别聊聊，像我们有的时候会有聊工作上的、生活上的、自己疑惑上的事情都可以问 AI， 但是怎么问或者是问过有问出什么神秘的反应，然后让我们觉得很疑惑的也是可以提出来，因为本来有提说不定它不是唯一，就大家都这么做过，只是没有人跟你有机会聊天聊到而已。对对对，好，那我们就先进一段广告，待会再回来咯。

0: 刘姐的解密人生就是好听，首播于每星期四晚上8点到9点，欢迎朋友们准时收听哦。重听请在1766节目选单搜寻，极其精彩，请勿错过。
1: Hello， 欢迎回到1766小麦大宅问，我是主持人小麦，也欢迎我们长期驻点来宾，我们罗伯特区的罗伯特。
2: Yeah.
1: 好的，我们刚刚就是先聊聊 AI， 关于现在现代人都大部分人都很过度依赖，就是都先不动，然后直接问 AI， 然后再从 AI 里面找自己看得上的答案，这样。
2: 对，
1: 对，但事实上就是有一些人用 AI 用出了价值，或者是创造了自己的价值，解决了自己的疑惑问题卡关的地方，所以 AI 的产生一定有它派得上用场的地方。那我这边呢就邀请罗伯特来分享一下，你平常都怎么用 AI 呢？
2: 我最常用就是生图吧。我觉得目前对我来说，生图是解决我一个很大的就是不便。
1: 嗯，
2: 比如说像我现在自己做就是自己的工作室嘛，那我们势必就是要有一些问候的贺卡啦，或者是一些文章贴文的主视觉啊，
1: 对，
2: 或者是一些现在 IG 都会有那种串流的那种照片图片。
1: 对，
2: 前我们都是用什么 C 开头的，
1: 好，没错，
2: 对，一个网页去做设计，但设计 做出来就都长那个样，
1: 因为都大家的模板拿来改，
2: 对，然后你好像也没什么美感价值这样子。
1: 嗯，
2: 对，然后自从用了 AI 你就发现，哦，你的东西都变得很有质感，
1: 很有个性化，好辨识，
2: 应该说你自己看到你会觉得蛮开心的，
1: 嗯，
2: 但是不代表说这个东西出去就有人看，
1: 但至少自己舒服，
2: 对，就是你自己舒服这件事情，你可以把你过去的幻想，或者是你过去做不到的那些海报啦，或者是一些图文的想要表达的内容啊，它都可以帮你接近的呈现，或者是出乎你意料之外的呈现。
1: 嗯，
2: 对，但是你说它速度很快吗？我觉得没有，我每一张图要改个3次到5次，
1: 嗯，
2: 它才会变得靠近我想要的样子。
1: 嗯，
2: 然后像我们这种就不喜欢花钱的人，
1: 就要等那个天数。但本来这就是那个什么，对对，不花钱的时候最好的方法。
2: 对，然后你就会变成那就将就一下吧。对。
1: 但罗伯特提到，这真的是不会设计的人，不会设计的人的一大福音哎。
2: 对。
1: 你有印象以前，比如说设计一个海报或设计一个文案的内容的时候，要跟设计的人沟通很多次，
2: 对啊，
1: 但依然没有得到想要的，而且、
2: 就是、到最后就是等到时间快到的时候就说好就这样吧，
1: 而且对方还会很不爽。
2: 对，
1: 还会有情绪，
2: 改来改去都会用第一版，
1: 笑死欸。我觉得这真的是很实用的东西耶，超实用的功能，可是就是很担心说这背后会不会遇到说版权的问题。
2: 对，这也是我很担心，
1: 因为我们没有办法肯定说这些东西的来源出自何处。
2: 对
1: 对，这真的是很棒的福音，而且有时候刚好可以实现我们所谓想象的东西。就是有以前做个礼物画画很丑，然后就不想画。
2: 对。
1: 但现在做个礼物，就是拿他的照片直接输出。
2: 没错。
1: 还做得又美又好看。
2: 对，就直接大图输出就好。
1: 真的，你提到这个功能，
2: 以前也没有 说哦，我可以自己画插图，然后做成赖贴图，对不对？
1: 对，以前教赖贴图只能用照片，然后自己手绘或者是文字这样，
2: 然后自己去背。
1: 对，结果现在呢，就给他个指令，就全部都完成了。
2: 没错。
1: 可是事实上是，就是回归到刚刚讲的，如果你真的还有一些 AI 没有做音，没有尽善尽美的部分，自己手动调，那就是自己的能力。
2: 对
1: 对，可是如果你失去了这个能力，就只能接受 AI 给你的所有方案。
2: 对，没错。
1: 嗯，这是其中一 part 关于真认真使用 AI 下觉得很实用的部分。
2: 那另外一个就是写歌啦，我觉得写歌也对我来说是一件很方便的事情。
1: 哦，
2: 对，以前就是你有想法，但是
1: 只能改人家的歌，
2: 你也没什么音乐软体可以去编辑旋律啊，或者是怎么样之类的。
1: 嗯，
2: 对。那现在自从就是开始接触 AI 之后，它就会帮你生产出一些好像还蛮厉害的歌。
1: 很厉害呢。
2: 对，
1: 不管旋律喜不喜欢，但歌词一定是自己本来有意的东西。
2: 对，没错。
1: 然后它居然就能够像歌舞剧一样唱出来，
2: 而且还可以选男生女生。
1: 对啊，我觉得那个功能真的很厉害。
2: 这是我觉得蛮惊讶的地方。
1: 嗯，这是关于
2: 你是要经过很多次修改。
1: 你有付费吗？
2: 没有，没付费，
1: 还是没有付费。
2: 我就是一个秉持着不付费的人。
1: 我秉持着一个享受别人的劳动成果，没有啦。但是不付费也可以用啊。
2: 对啊。
1: 对啊，这就跟那个社会大众很多都是不付费也能享受到这些知识，免钱的知识，然后就不会好好的把握，不就这样吗？
2: 没错。
1: 对，但如果你懂得好好把握，它就是一个赚钱的工具。
2: 对。
1: 我最近听到一个很酷的，就是用 AI 然后赚钱的方法，但是这个是虽然已经有别人讲过，但我还是想要分享一下。就是他是说，就有人就在家里待业嘛，然后他可能不想要出去抛头露面的工作，他就想要做那种比如说网络电销的工作。可是网络电销你总要卖一个什么特别的东西才会让订单一直来，但很多人都会因为就是比如说 IP， 就是有一个有名的，比如说想到那个勾勾就会想到运动品牌，想到那个想到什么 M 的那个符号，就会想到素食餐厅这样之类的。所以他就在想，假设我今天要做运动产品的某运动产业的东西，因为现在大家都想要运动嘛，重视健康，所以呢，他要做什么才会是目前没有龙头市场，但大家都会需要用到的东西。然后后来他就请 AI 帮他找资料，他就请他判断说，我们假设今天某一个运动产业里面，这个里面大部分人都会需要使用到什么运动产品，然后这些运动产品的销量如何，然后再来销量如何，在这些产品里面有没有哪一样产品是没有人特别会提到说我要买那个就一定要买哪一个牌子的产品这样。结果他后来还真发现了一个，好像是指滑袜吧，就是他们是做就是训练皮拉提斯的，所以比如说我想到那个袋子可能要买哪一个，衣服要买哪个品牌，然后或者是我要做瑜伽垫的时候我要买哪个品牌，可是指滑袜就没有特别哪个牌子。但是因为 AI 这个东西的产出啊，就是因为他知道有指滑袜，可是实际还是得去执行嘛，就你不是指滑袜就饱了，不是说哦，我今天指滑袜没有人出，然后我就去买进货一大堆指滑袜就会赢，而是买了知道指滑袜没有龙头品牌，但我们可以提倡说指滑袜，一个好的指滑袜会有代表什么样的功能，比如说可能站在杆子上不会掉下来，不会滑倒这样， 他就要拍影片，那 AI 就可以给他拍影片，或者是给他一个就是直接输出的影片，这是 AI 能做到的。然后结果他还真的很厉害，他就是去找到愿意接单的公司，然后他从愿意接单的公司那边进货，我记得是$1吧，还是多少钱？
2: 哦、
1: 然后结
2: 果，
1: 然后他去卖国外，因为他的那个市场刚好就是他们在国外那种美国之类的品牌去做行销。结果他，你知道他一双袜子卖多少吗？
2: 30块。
1: 好像，哎，30块好像是对，好像就$30对。你很厉害呢，
2: 很厉害，
1: 他一双就卖$30，你看从$1变成$30+，他虽然中间做了很多的努力，可是确实大家看到他那个品牌形象行销，就是直接一天好像赚到6亿+的就是钱进入账，忘记是美金还是台币，有点忘记了，但是他就用 AI 做到这个样的程度，就表示说其实 AI 不是不赚钱，只是我们很多人都不知道怎么使用 AI 赚钱。可是说白了点，这中间的这个环节是他真的有去跟厂商接洽，他真的有做这些努力，他真的有去做这些所谓的行销，而不是他就是纸上谈兵，只跟 AI 对话。对，只跟 AI 对话是不会有任何拿到就是订单的机会，因为都是用想的嘛。可是刚好 AI 帮他省下了很多做功课的时间。
2: 没错。
1: 对，然后后来虽然目前呢这个故事并没有完全的结束，因为就像每个产业你要做到一定大家看到你就想到，哎，听到这个名字就想到什么产品，那一定要花时间，然后有的时候好不好记，然后这个形象是什么的都要慢慢来嘛，或者是都要靠方法来。所以你看他虽然没有品牌，但他透过了这样子找到了一个让大家可以信得过的行销的方案，然后卖出了 一双$30的纸滑袜，是真的很厉害耶。嗯，所以我们从生活日常中每一个人其实都可以运用 AI 去发掘你生活中能用得到的事情。像刚刚罗伯特就有提到制图生图，然后跟就是写歌词，然后写就是写歌词，然后提供就是那叫什么特定的要求，比如说男生唱女生唱什么风格，
2: 什么乐器，
1: 对，
2: 买卖。
1: 然后也有人用来收集资料啊，像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是 AI 使用者使用 AI 的人善用他们得到的结果。就是因为这些人他并不是说哦，我今天想要赚钱，你给我一个赚钱的方法，他们反而是请 AI 帮他做他需要他能够做的事情。
2: 对，当员工。
1: 对，把他当成员工。在进广告前，我真的是很想多说一句，就是我之前曾经有一个老师分享说，你跟 AI 说，请你用一张图来代表我跟你之间的对话，就是我跟 AI 之间的对话，来形容一下你就是你对我是什么样的画面。然后我记得我生出来的时候，好像我在虐待他。对，然后话才回顾起来，其实他说的也是蛮有道理的，而且就是我确实跟他没什么感情。我跟员工是要
2: 讲不出来的时候，你会语言霸凌他。
1: 我曾经有过，哎、欸，我曾经有过说这不是我要的答案，换一个。我有骂过他，可是因为骂完之后就没有然后了，我就想说好像没有什么好处。我说很笨、欸、这也可以，这种答案你也敢给我。然后结果他就不生了，就是说系统可能当机中这样之类的。对，所以好好善用 AI， 其实它会为我们生活省下很多的工作时间，然后有更多的时间去做我们想做的事情，甚至休息也是很重要的。所以讲到休息呢，现在我们就要进一段广告，待会再回来，最后一段聊聊还有什么是我们曾经运用过做过的事情。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待会回来咯。

Hello， 大家好，我是幸福能量补给站的主持人佩涵。这个节目从2016年到现在，节目内容是分享增加生活幸福感的一些小方法。欢迎收听我的节目《幸福能量补给站》，帮你生活多个赞哦。

0: Hello， 欢迎回到1766小麦大灾问，我是主持人小麦，也欢迎我们长期驻点来宾，我们罗伯特 H 的罗伯特。
1: Yeah.
0: 好的，我们呢现在刚聊了关于大家很常使用 AI， 但有些人是无脑用，有些人是有用脑的用，但是呢 AI 也不是，就是就像人没有完美的嘛， AI 也在不断的成长，这过程中有没有遇过翻车的状况？先来问问罗伯特。怎样算翻车？
1: 我跟你说，之前不是有一阵都说大家要把它当成教练嘛，对不对？然后又说什么，国外的有一个人怎么样都不念书，然后靠 AI， 然后考到了什么样名校，还是考到什么样的成绩，有没有？然后我想说 ，OK， 好，那我来加强我的那个，比如说塔罗、生命灵数，或者是人类图。的一些就是
0: 能力
1: 技能，对。然后我就请他帮我安排了30天，就是那种就是问答训练的那种一个机制这样子。他每天都要在早上9:30的时候提醒我要做题，然后一天要答50题这样子。然后第一天的时候我就觉得还不错哦 ，OK 哦，可以哦。然后到第二天就发现，他开始一些重复的题目
0: 哦。
1: 然后到第三天就发现他的题目大概就那几题，然后重复给你出题
0: 哦。
1: 对。然后你就跟他讲说，
0: 重复了，
1: 这些题目不要再出了。
0: 结果呢？
1: 然后他就用别的。比如说小美是个什么样的上班族，还变成小华是怎样的上班族，
0: 然后题目一模一样，
1: 对，
0: 笑死耶。但你以为换个名字换个人生吗？
1: 对。
0: 他其实后来有的时候像你说那个题目，我们之前我有问过他说请给我100题聊天的话题，然后他后来一开始有生100题，但那100题就会长得很神秘，就是长得很像。然后后来我就说要完全不同类型的，然后他就说，那我只能给你方向。
1: 对。
0: 我想说，那你没有完成任务啊？
1: 就是，说要我希望你帮我，你都没有帮到。
0: 对，可又不能骂他，毕竟我们白嫖他。笑死了，
1: 很好笑，
0: 真的。我所以说 AI 会翻车是肯定的，但是我们就是从错误中学习。你知道我印象最深刻的 AI 翻车大概就是我去上课的时候，上的那一堂课是语文课，然后要教台语，然后但我台语非常的烂，我就请 AI 帮我生，就是如何教那个台语的内容，对，然后他就 key 给我咯，他还中文跟台语各还有罗马拼音都 key 给我，然后就看着那个东西，我完全无能为力。然后但是人生嘛，人生就是因为他有语音版本呐、我就点了、然后点了我也听不懂啊，我想说。什么意思？为什么你念出一段你自己也不知道在干嘛，然后就跟我过往听过的那个台语都不太一样。就那天我才惊觉一件事情，就是 AI 很棒，它给你很多的参考资料，但是你一定要找个活人告诉你那到底对不对。
1: 对，
0: 我那天就靠活人活下来的。我连那个扇子都不会讲，就是扇子的台语都不会讲，然后我就把它 key 在我的简报上，结果我当天念不出来的时候，就有下面就是可能年纪比较长的长辈，他说：“哦，这个是泼刷这样。”然后我就说：“对，就是泼刷，他念得很棒，大家跟着他一起念。”他说：“哦，如果我台下没有会念的人，我这一局真的是要 GG 了。”对，所以 AI 真的是翻车也真的很常遇到。但我
1: AI 最可怕的是你不晓得。你没有办法去验证他是对还错，这是最可怕的。
0: 对啊，然后像有时候感情问题哦，感情问题或是语言艺术这件事情，我也会问 AI， 比如说我怎么样讲话可以更让对方觉得舒服， 但他生出来的东西完全就是一个你讲不出的话。
1: 对。而且就是不可能，不可能在就你已经失去理智了，也可以讲出这种话。
0: 对，你的日常生活中根本不可能这样讲话。对，所以我那时候就觉得你洗在公山，然后后来就发现有时候他先丢给你的东西不一定你要全接受，你就要跟他讲说，我平常的语气不是这样，
1: 对，
0: 我平常的语气会在不怎么温和，然后我们的情境是不怎么冷静，已经要爆发的情况下，那会怎么样？
1: 对，
0: 他可能就更能接近我想要的答案一些。
1: 答案是让人我火大。
0: 对，但。至少比第一版好很多，所以绝对不要相信，完全相信第一版的答案。
1: 对，
0: 真的是笑死我哎！
1: 真
0: 的。然后有时候问一个词的定义啊，因为 AI 不是没有情绪吗？
1: 对
0: ，AI 不会有感情这种东西，所以你问他感情的事，他就是给你建议、想法、别人的情况。然后给完了之后呢，他还是让你自己做决定。
1: 对，
0: 所以如果说啦，要把 AI 当成那种，他真的不能给你答案，他就是给你各种的想法做参考。所以 AI 充其量就是当你的参考军师，是这样吗？我觉得
1: 很多人就是用 AI 用到很无力啊。
0: 嗯，
1: 就是别人为什么可以用 AI， 然后？月入百万，他可以做让 AI 做一些有用的事情。那为什么人 AI 做出来就都是要我想要我做？
0: 可能他的需求真的是不同啊。人家把 AI 当员工，他把 AI 当伴侣吧。
1: 对，
0: 你把 AI 当伴侣，
1: 叫 AI 帮我们做东西，但做不出那些厉害的人的结果，这样。
0: 这个我就真不知道，因为我就从来没有感受过那些人到底有多厉害。哎，这样讲是不是很不行？
1: 但我跟你讲，就是他们那些自媒体上面都把自己讲得很厉害，什么5000名学员，然后什么从30000变成300000什么之类的。
0: 对，就是造神运动啊，造神啊，
1: 造神啊，
0: 他就没有神在那边造神，我就
1: 不知道什么。火叉计划有没有？
0: 对，笑死了！我哎，这是不对不起大家，我一直不小心，突然的想笑。从以前我就觉得那些很写得很厉害的头衔呐、啊，或者是功成名就，那都不关我们的事啊。我们只需要把我们自己提升好就好，所以每次当有一个人要教你成为他的时候，我就会很困惑，我们不够好吗？我们不能用自己的方式变好吗？我们一定要学你的方法然后成为你吗？
1: 就是很矛盾啊，我们在教学生的时候，你会觉得他可以再更好，
0: 嗯，
1: 但他就是没有想要变成你啊。
0: 对啊，
1: 他觉得说我不够好吗？
0: 嗯，所以有时候真的就是宗旨不同吧。如果我们期待的是 AI 让我们变成 AI 期待的我们，那当然答案就不一样。但如果 AI 的方式是让我们多一个想法做参考，让我们自己有自己的方向，那这个就又不一样了，好难哦，
1: 很难，
0: 对，
1: 因为有时候我用 AI 用到很焦虑，就会放下，
0: 先去喝杯茶，
1: 对，先喝杯茶，
0: 冷静冷静，
1: 去看看我的花园，
0: 还有鱼儿，
1: 我觉得这是才最真实的是，活着。
0: 嗯，
1: 而不是你好像一直在虚幻的空间里面，
0: 嗯，
1: 然后自以为活着这样。
0: 对，所以 AI 会不会翻车？会， 但那个翻车的定义可能在于它不如我们的期待，或是这东西完全就是讲到别的地方去了。但 AI 会不会是一个好工具？我觉得也是会，就是毕竟它帮助了很多人成功，那也是事实。只是有没有帮到我们呢？那就要看那个缘分跟你下指令，跟你的诉求是什么。
1: 没错。
0: 对。所以这一集虽然聊的是 AI 的工具，但就是因为生活各种话题都存在着值得大家去探寻的，就是收获跟经验值。所以不管年纪小或者是年纪很大的人，其实就是人家说什么活到老学到老，活一辈子学一辈子。那 AI 既然是一种工具，那就是可以学习的一种工具。对，所以未来啊，不要小看你身边的任何一个人，他可能都是 AI 的重度使用者。
1: 没错。
0: 对，而且他可能还比你会用哦。对，我曾经就看过很多那个长辈，就是马上都问 ChatGPT， 马上就问 Gemini 或者是一些其他的工具，然后东西就丢进去说，才会跟你说 AI 不是这样说的。
1: 对，
0: 以前都会说老一辈的
1: AI 跟把 AI 用对是两回事的。
0: 对，所以现在已经有多出另外一个了，就是以前是我们以前都这样，老一辈就是这样。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现在
1: 是不听 AI 言，吃亏在眼
0: 前。对啊，现在真的是这样子哎，就是你要跟他说服他，他还要请你去问 AI， 荒唐。
1: 是啊，
0: 真的。所以我们最后稍微简单的总结一下，如果是罗伯特啊，你觉得我们要怎么样面对 AI 这个工具？
1: 把它当休闲娱乐就好，真的。
0: 嗯，
1: 有时候心情不舒服的时候，找没有人可以聊聊天，或者是你就是重度的网络使用者，然后没办法去跟真人讲话，然后需要高情绪价值，那我觉得 AI 就很适合你。
0: 嗯，
1: 让你暂时得有一个避风港，但是。不管你是重度 AI 使用者还是非重度 AI 使用者，你要想的是哪一天没有电没有网路，那你还留下什么。
0: 嗯，
1: 对，
0: 没错，
1: 就是现在 AI 很好用，你可以用没关系，但用的过程当中你还是要保留一些你自己，不要全部都变成 AI 的样子。
0: 嗯，没错。那我也分享一下我的好了。我觉得 AI 就是在你真的无能为力的时候再去用吧。这样，我觉得 AI 是在你无能为力的时候给你一个方向或参考，然后它也不需要。
1: 每个人都很常无能为力。
0: 但是你要先试过。就是千万不是我什么都没试然后我就去做，因为那个东西会更空泛，但你试了之后至少你跟他的对话是有对话的，就是有对话说，哦，我这个试过了，所以这个还有没有其他的解法给我做参考，不是说给我一个答案，还是给我二十个答案这样，
1: 然后答案都长一模一样。
0: 对，真的。然后再来 AI 就是真的就打发时间用啦，因为你的生活里面有更多值得你花时间去做的事情，不要把全部的时间都花在同一件事情上面，你会发现到头来你的生活只剩下这个，而且这个呢还都长得一样。对，所以呢我们今天就是跟大家闲聊关于 AI 这个部分，那也希望呢这个话题可以让你有更多可以跟你身边朋友聊天的话题。那我们在这边呢就再次感谢我们罗伯特 H， 要去关注他的脸书 YT 跟 IG， 他会持续提供很多属于他自己想法的好作品。那我们呢小麦大哉问是每周一晚上的几点啊？8点到9点，忘记了，孕妇真的很容易忘事。好，所以呢，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节目到这边跟大家说声晚安喽，拜拜，
1: 拜拜。

每一次的相遇都有它的意义，如果没有好好的走过悲伤，便会丧失治疗灵魂、心理和情感的机会。欢迎收听这些人与那些睡着的人，愿我们余生所有的珍惜都不用靠失去来懂得。

0: 悲伤需要出口，爱需要传递。我是 Vance， 我在这些人与那些睡着的人，陪你一起找到出口，传递爱。
1: 我们总是习惯在生命的最后才来讨论告别这件事情，但是如果这场告别它是可以提前进行的呢？生前告别是一场活着时候举办的仪式，对某些人来说，它也许是告别自己；对另外一些人来说，这则是一种未来的预言。这样的仪式，它是解脱，还是感恩？甚至它是对死亡的另外一种理解呢？今天这一集，我就想要来跟大家聊一聊生前告别式的意义。它真的能让人无遗憾的道别吗？还是只是给活着的人心灵有一个出口而已？多年来的工作经历啊，很多人都跟我说啊，办丧礼这件事情其实一点都不重要，它是办给别人看的。如果他要办，他想要办一场生前告别式，那我也就很好奇啊，我也会问他，那你知道什么是生前告别式？你要怎么办吗？好，多数人听到我这样的回问了以后呢，其实他们就没有特别的想法。但是今天这一集呢，我想跟大家分享，我最近刚好帮一个好朋友举办了一场生前告别式，也帮了一个节目企划，他是一个日本的节目，他企划了一个叫生前葬的一个有点像搞笑影片。但是这影片虽然我后来没接到，但整体企划案我已经提出去，然后其实最后只卡在预算的问题。那我们先来聊一聊，为什么我们要举办生前告别式呢？一般来说啊，告别式是留给逝去的人。那如果在生前呢，能邀请挚爱的亲友好友齐聚一堂，一起来回顾生命的点滴，这样的过程是不是会让人感觉更加的更加珍贵呢？那我最近呢，其实啊，就帮一位好朋友筹办了一场他的生前告别式。但比较特别的是，一般来说啊，会办生前告别式，很多人都是因为可能生病，他觉得生命末期，他想要好好的跟他所重视的人道别，不想要在丧礼这个过程，他其实是已经离开了死亡了。那没有特别的感受的时候去做这样的丧礼，他想要在活着的时候做，所以才会去举办这样生前告别式。但是我这位好友呢，其实他是健健康康的，他并不是有什么生病疾病各方面。但是我跟他讨论过这个问题，因为我觉得啊，每一个人在一生中啊，在很多生活时刻啊，都会经历很多的挫折、考验、困难。而有时候呢，我们会被这些困难、挫折困在那个情境很久。那其实仪式感这东西就相对重要。我希望透过在某一个时段的生前告别，举办生前告别式这样的活动的时候，把这些所有的困难都跟他道别。就像其实大家知道吗？为什么我们每年多数人每年生日都会去办所谓的生日 party 啊，要庆祝啊或干嘛？那其实就是一种仪式感重生的定义，重新的开始。所以我一直觉得生前告别式啊，我个人呐、啊，我一直觉得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应该是每一段时间，每个人可以不同的设定，可能3年、5年，甚至每一年。在生日的时候办一场属于自己的生前告别式，你不用铺张，不用办得很盛大，甚至你跟你自己内在的自己，把这些过往你想要断舍的这些想法、心态给他做一个道别，我觉得这也是一种生前一个告别式的一个很棒的呈现。那我这位好朋友呢，我分享一下我帮这位好朋友筹办的好，他是一位摄影师，而且他拍的东西很广泛。他最早他拍了一些户外极限运动啊各方面，他也拍了婚礼，然后这几年他甚至不排斥拍所谓的丧礼记录。那所以他拍的东西很广泛，我觉得很有意思。然后跟他分享的时候，我就觉得那我们就从他摄影的这个生涯故事当一个出发点。所以刚开始在做整个场地布置的时候呢，我就希望大家能提供一些照片，甚至一些影片、短影片的剪辑，生命呢从小到大的生命故事的这个部分，我觉得很有意思。因为就摄影师而言，他已经拍了很多人，但他不见得会有自己拍自己，所以 变相的让他去思考，留下影像，留下相片，留下影片这些事情给家人，其实是一个很珍贵的一件事情。所以呢，在整体布置的时候，我们因为透过先预先的讨论过，然后把他想要的感受，透过刚好透过我自己的一些想法也帮他呈现出来。所以在这些环节里面呢，其实有做到我们要做的东西。那刚好好巧不巧，我们举办的场地是他在他的摄影棚工作室里面。那刚好就是跟他聊天的过程，意外发现他的摄影棚里面竟然有一具棺木。那我就觉得很讶异，一般摄影棚里面怎么会有棺木的存在？所以刚好我就有一个 idea， 我就把棺木说要不要拿出来使用，我们可以最后安排一个桥段，就是所谓的死亡体验的桥段，让他躺在棺木里面，让所有的来宾在盖棺后好像真的跟他好好的道别这件事情。他在棺木里面呢、啊，那他我觉得他也蛮可爱的，他自己有设计跟这个来宾都有提到一点，说我在里面听不到声音，所以不用怕跟我讲什么什么之类的，不好意思讲之类的。其实我觉得怎么可能听不到声音，还是一定听得到。但是他透过这样的桥段，然后的确在这个活动的最后啊，这个死亡体验的部分，我相信对他或者对来宾都有一些不同的感受，我觉得是挺有意思的。那在办完这个活动了以后呢，其实我相信最大的感触一定是他自己。在整个活动的过程呢，其实我安排一些桥段，就是能跟他能跟应该这么说，这些桥段就是他想要跟他很在意、很珍贵的家人讲话的这个部分。然后当他提到他，因为他有两个孩子嘛，他跟他孩子讲话的过程，其实满满的叮咛，满满的感谢孩子跟他成为家人嘛。那我觉得这是一个，他是一个非常好的爸爸。然后但是呢，不知道讲到他跟他母亲的这个过程故事呢，我相信一定是有很多的感触、悸动，然后让他有些东西他可能不是不想讲，而是那个感触其实太深了。其实我透过这场活动，其实我自己也反思，如果今天是我来办，我要讲我的母亲或者讲我的父亲，我的很珍视珍重的家人的时候，我可能也会有这样子的状态。所以刚好我觉得每次在办的过程是一个经验嘛，透过这个经验呢，那我们可能在就知道有些地方可能当下临场如果没有事先准备可能会卡住。所以我觉得办生前告别式这个东西啊，那个其实并没有想象中的这么简单，很多的环节啊其实真的是要设计，甚至有些东西要事先演练，或是就算我今天不对外公开，但是我觉得对于自己而言，他其实对于自己内在很多的情绪、很多的想法，都是一个重新整理的这个过程，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所以跟大家分享。

的，然后就是这真的是真性情的没有那个感谢。我觉得这种感谢跟感动啊，我常常思考一个点，就是我们都常把珍惜挂在嘴边，但是我真的真心觉得珍惜爱都是要行动，都是要把它做出来或是讲出来让对方知道，不然你一直放在心里，其实有时候你会觉得，哎，这个互相有默契，但是其实我倒觉得，要把它活出来啊，这件事情我真心觉得很重要。所以啊，我觉得这真的告别式，它其实是一场庆典，它是一场关于爱跟感恩，还有活在当下很重要的仪式。在这个活动里面啊，我看到很多来宾真的是边笑然后边回忆那个主角是我们主角叫阿翔是曾经如何陪伴他们的时光，或是很多相处的点点滴滴，所以真的是笑中带泪，然后让人家感受到真正的道别它其实不是悲伤而是感谢。这是我在这个活动里面得到一个很深很深的印象。然后最后啊，那个道别仪式啊，每个来宾轮流走到台前啊，甚至讲了一些话啊，一些祝福的话也好，说是一些他们曾经一些相处很小秘密也好，我真的觉得很可爱。我相信那个阿翔在棺木里面他是都听得到，他都知道，所以这些感谢感动然后把它转换成祝福，让我们每一个人透过这场刻意安排的生前活动，生前告别式，让每个人都有更多的力量去面对未来所有点点滴滴的挑战。它并不是一个结束，而是真心觉得它是一个另外一个全新的开始。我觉得这才是生前告别式给我一个很重要的意义。这也是为什么工作这么多年，很多人其实我真的听太多太多人有这些想法，他想要办生前告别式，那他不知道怎么进行，那我实际上把它当作我把它当工作，我把它那个呈现出来的时候，我在规划在执行的过程，我真的发现这个真的需要一些经验，这不是你因为没有这些经历的话你想要怎么办，其实好，如果你没有设计一些桥段，它就变成好像朋友间的聚会，大家可能去吃吃喝喝啊，大家可能去唱歌啊或干嘛，就这样大家很开心。但是其实我觉得这些仪式啊，刻意把活动里面带进一些仪式，其实它会让我们更有一些力量的产生，跟更有一些所谓的让你有一些不同的感触，让你有不同的觉察，我觉得这才是我想要做的生前告别式的意义，刚好透过这个活动把它呈现出来。然后另外一个呢，其实就是最近本来在谈的一个案子，就是一个日本的节目，他想要拍摄来台湾拍摄所谓的生前葬的这个小短影片的活动，短影片，然后把它做成活动方式，然后我就帮他做统筹规划报价这样子。然后虽然最后没有执行，但是其实我真心觉得在这个筹备的过程呢，其实这样的活动跟我办阿翔的生前告别式其实有一些不同的差异，但是也挺有意思的。所以通过这些不断的历练呢，其实我真的觉得在这未来啊，我未来想要成立一个公司叫天堂记忆。这个公司其实目前已经有一些 demo， 但是我觉得还不够，所以还没有完全成熟，所以目前在筹备中。那未来呢，天堂记忆可能就是会帮客户记录很珍贵的影像，也会帮客户去举办他的客制专属他个人的生前告别式活动，因为毕竟刚好经历了一些筹备的过程，有一些经历，那我觉得这些经历都可以把它，我个人觉得它是有价值的，我们可以把它包装成商品化。那这个商品呢，其实我真心觉得它很有价值，它可以帮我们去做一些心理内在的一些改变，所以这是我未来目前在筹备跟进行中的啦。就是可能市场上可能常会听到很多人说要做生前告别式啊，或是一些死亡体验，这些都有，但是实际上去把它转换全部包装在一起变成一场很有意思的活动了，目前我好像真的比较少听到跟看到。那目前我希望未来希望透过天堂记忆的服务，能把这个部分给让

让大家如果有想要办这样活动的话，会有一个参考的厂商，然后会有一个参考的人，然后可以讨论的人，一起去把他想要的东西去呈现出来。不知道这样的活动对于听众朋友们，大家会不会觉得有兴趣、好奇或期待？如果大家对于这个部分有好奇或期待，或者有一些想法呢，欢迎大家可以在我的粉丝专页，就是这些人与那些睡着的人。那我因为我每一集都有会有一些那个说明嘛，那这部分的话，欢迎大家在这边留言跟我做一些讨论，不然我也不知道我在一些，因为我常常觉得啦，那在办丧礼的过程呢，其实我觉得更有意义的是创造很多的价值，这些价值呢，其实是让人家觉得，虽然最挚爱的家人离开了，但是他其实换个方式活在我们心里，我们现在想起他。都会想起来的好，或是创造这些价值，会让人家觉得我想起他的时候，我可以有什么东西实质的东西。就像塔位，很多人都觉得塔位不重要，树葬环保葬就好。我尊重每一个这个选择，但是我目前我个人我的母亲离开，我也是放在塔位，所以我觉得我想念他的时候，我就会去那里跟他讲讲话。那当然这是一个不同的寄托方式嘛，都所以尊重每一个不同。在安葬的选择，那这部分就是我未来想透过天堂记忆这个间公司，然后大家创造了一些有价值的服务，让每个人都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感动，创造自己的仪式感，这是我想要做的部分。那下一阶段呢，再回来聊一聊。其实啊，我在筹备这个过程，为什么有这些想法呢？其实我是有参与过一场让我自己印象非常深刻跟感动的生前告别式的活动。这场我是来宾，那这也是因为我自己的朋友。那我在我们下一阶段会再继续再跟大家聊一下这个很，我个人觉得蛮感动的故事。待会来，拜拜。

Hello，大家好，我是幸福能量补给站的主持人佩涵。这个节目从2016年到现在，节目内容是分享增加生活幸福感的一些小方法。欢迎收听我的节目《幸福能量补给站》，帮你生活多个赞哦。

欢迎回来，这些人那些睡着的 friends， 在刚刚上一个阶段呢，跟大家分享一些我目前在筹备的事情，跟的所谓的举办的森林咖啡师活动呢，那其实这些所有的故事来源呢，其实最早是源自于除了我工作之外，常常被问到说，他想要办一场森林告别式，那他要怎么办之类的这样的话语的时候呢？其实，在我的个人经历中呢，我曾参与过一场很特别让我感动的森林告别式。其实，她是一位三十来岁，那时候2017年的时候，她是一位三十来岁的年轻女生，在她被诊断出了癌症的时候呢，她知道她自己的生命其实。是有限的，然后也面对癌症的折磨跟治疗的这个过程呢，所以他在就我所知啊，他在他的第一年，他其实很匆忙的准备了一场生前告别式。那这场生前告别式，听说啦，因为这场我没参与，他是在他生日的那段时间，然后邀请了他一些好朋友们，然后一起去餐厅吃饭，然后在吃饭的过程。告诉大家，他其实生病了，他罹患了癌症，在治也很积极努力的在治疗，但是他不知道自己能活多久，所以他希望能透过这个活动跟大家好好的讲讲话，然后也得到了很多的鼓励，我觉得很棒，我很勇敢为自己做这样的事情。于是呢，他在他的第二年，他就很认真的去筹办了所谓他想要的形式。那这场形式呢，其实我个人有刚好有参与到，然后我觉得很有意义。这场生前告别式的主轴叫做重生音乐会。那其实呢，他在这场音乐会的筹备呢，其实我因为。我现在回想起来，然后回去找，就是那时候 FB 的粉丝专啊 FB 的这些过往的记录呢，其实我看到一些点滴，我其实到现在，你看2017年，他已经走了几年，我还是非常的感动，跟还是会想起这个人。虽然老实讲，我跟他没有非常非常熟，但是其实就他生病的时候，他其实后来他为什么会找我参加，就是他其实私底下有问过我一些丧礼的事情，然后我才知道他生病，然后才进而去关注到他想要筹办生前告别式啊，或者很多的故事。其实他在他的生病的过程一定是辛苦的嘛，所以他在他的 FB 粉专他的页面上面，其实他有去分享了一些他在治疗啊，他的生活的一些点点滴滴。然后我们也会去鼓励他或怎么样，但这个过程呢，其实再怎么样都是他自己最清楚嘛。所以在他我回去从头看了这个他想要办的这个活动的时候啊，那其实他的这个主轴叫做重生音乐会，他就办在一个他的故乡，他在宜兰那边租了一间民宿，整栋的民宿。那当天呢，其实就大家，之前事先其实有做很多的安排规划，还做了一些调查表，看有多少人会参加。当天我记得啊，我去参加的时候刚好遇到下雨天。那时候呢，我太太好像对怀孕啊，肚子大大的，我就带着我太太跟我们两个去参加。那在过程呢，其实看到她非常开心，那整个气色其实还不错。然后也就是大家也互相聊了一下，然后在活动的过程呢，其实他有安排一些桥段，其实让人家蛮感动的，就是大家安排他想跟大家讲讲话，然后每一个因为。就我所知啊，因为她其实有好几个跟她情感非常好的姐妹，因为认识她们，其实我是认识她们一群，然后这群的姐妹，其实我能感受出来她们的情感是非常的好，所以她也跟这些姐妹讲讲话啊，或是她这些其他来参与的朋友讲讲话，然后最后呢，她甚至有安排了一个小活动，就是大家抽奖，其实各个有奖啦，就每个人去抽。抽他有精心准备了一些小礼物，那这些小礼物呢，其实都他想要给带给人家的一些遗憾。所以，比如说，当我抽到了一个叫花砖，这个花砖其实我也不知道干嘛，但是这个花砖其实它是去因为生命的过程它，他有去四处走走嘛，然后他有去看到这个东西，觉得这东西很有意义，所以他买了一个。这样的东西当纪念品，然后把这纪念品送给我，送给抽奖的人，刚好抽到这个，然后就感受到他对于每一个礼物，他很用心的在准备。那这些准备的过程呢，其实就是他给大家满满的祝福。然后在
这个民宿里面呢，也有 KTV， 也有卡拉 OK 可以唱歌，然后还有、哦、他们唱歌很厉害哦，然后就在大家就在这个很欢乐的过程，然后度过了一个就是很有感动，有他想讲话有出口，然后的这样一个很我觉得很特别很珍贵的活动。所以最后啊，其实这件事情让我印象非常深刻。那办完了以后呢，大概几个月后，结果他身体状况就没有就急转直下，没有特别好，所以后来他离开了。那无意间我是在 FB 的页面上看到他的家人在 po 出说他已经离开的消息。那时候呢，其实我印象很深刻，我现在回想起来，就是我看到那个消息呢，其实当下是很难过的，然后就觉得换个角度想，虽然难过，但是心里还是就祝福他，因为其实我知道在治疗的过程其实非常非常的辛苦。那他现在换个角度想，他也没有这些病痛了，他可以去当个快乐美丽的小天使，我觉得就是祝福他。虽然还是我相信最难以割舍、最心痛的还是他的家人，但是这场生前告别式呢，然后其实在我的心里呢，其实对他而言，对我对他的印象而言，这个是很重要的，就是他很用心的在生活，很用力的在把他想要活的价值给活出来，然后很珍惜他的朋友们所有的这些点点滴滴。那回过头来看呢、啊，我觉得有时候觉得社群媒体蛮有意思的。每年呢，其实就生日不是会跳出来嘛，然后就虽然他已经走了那么多年了、哦。待七年，那有时候呢还是会看到这个社群媒体跳出来，然后我看到还是会有一些好朋友想念他，给他留言和各方面。那想到这个东西，那题外话，就社群媒体这个东西，其实呢在也是很多年前，大概应该超过十年了。那有一次啊，就是突然就有一个消息，就得到因为得知就是我的一个大学老师他在早晨跑的时候呢，其实就发生意外，心肌梗塞，然后就离开了。那这部分呢，他的太太就是师母，他有帮他的FB 页面呢转换成纪念的这部分，然后每年呢、啊、在一些时刻，比如因为他们是基督徒，在可能复活节、圣诞节，或是一些宗教的重要时刻，不是他的生日，他就会 po 一些东西。其实我也非常感动，所以这个东西其实像我真的觉得也蛮有意思的，就再分享一个我觉得很有趣的，就是我的继父叔叔离开了以后呢，去年他账号被盗，然后就有那个诈骗集团吧，就是盗用他的账号，然后我就发现，哎、欸，那个页面大头相片换了一个女生，然后我就留言跟他就哈啦乱聊，就说，哎、欸，这是我家人的账号，但是他已经过世了，然后反正诈骗集团嘛，后来他就把我封锁，那这个东西后来我就把我妈妈的账号转成追思纪念账号。然后我觉得还不错，就是能离开的，但是这些数位的东西，它其实可以留下来。就像我自己啦，我个人，但我妈的 LINE 的账号呢，其实在手机里面还是有嘛。所以有时候呢，在一些重要时刻，或是小朋友他一些有趣的东西，我就会 LINE 给他。虽然我知道他永远不会看了，但是。我就赖给他，我跟他说：“妈妈，这是谁在怎样怎样怎样。”然后我就跟他讲话，我就透过赖，然后这样子还是跟他对话。甚至前阵子很好笑啊，我在工作的过程呢，其实我突然接到一通电话，我有点当下有点吓一跳，但是很快我就意识到这个东西，就是我女儿用家里的家用电话打电话给我，那室内电话打电话给我，然后我一看那个来电显示啊，就是老妈。因为以前就是我妈最早是用这个家里的电话嘛，所以我就把它归属是妈妈家的室内电话，所以我就看到哎、欸，老妈打给我，然后马上意识到啊，这一定是我的女儿，她想找我，然后用室内电话打的。对，然后当下自己就觉得很好笑啦，但是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就是这些离开的人呢，其实你不会完全的割舍他、忘记他。
然后只是他换个方式，那每一个人都可以透过一些刻意的安排想念的，你可以去透过这些刻意安排去想念你珍重的这些家人。所以啊，我个人啊试一试透过像母亲的骨骸，我把它除了放在塔位之外，我还有做那个叫骨灰琉璃珠，我觉得这对我而言也是一个很有纪念意义的东西。然后像他的 FB 的账号呢，我就把它做成纪念账号。那还有就是那些 LINE 啊，那些基本上我透过这样的方式变相的跟他沟通，想念他。那其实这就是一种寄托嘛。所以我常常在工作过程听到说，这些仪式呢是办给活人看的。换个角度想，的确，他一些真的都是办给活人看的。但是，它是有意义的，它不是没有意义的。那而这些意义呢，取决于你怎么做，而不是说什么念经啊，这个不重要干嘛。但是如果换个角度想，因为这些念经的这些仪式，然后让你感到心安，让你觉得你为了离开的家人有送他祝福，这也很好啊。虽然很累，但是我觉得这都是心态的问题，看你怎么去想这件事情。所以它不是完全没有意义的，它是有很重要的意义存在。所以仪式感呢，其实这个东西我觉得很有意思。那我下一阶段呢，我其实会再回来跟大家分享一些，其实我最近呢还有一些想法跟心情。那透过帮客户啊，还有帮好朋友，不要说客户，帮好朋友规划这件告别式，未来在我的想要成立的公司里面把它商品化，还有一些其他的东西把它商品化的过程，那这些部分，我真心觉得我是在创造一个很有价值的东西。然后这些价值的东西其实会反映在我们未来生活的点点滴滴。当你在需要懦弱那在这个部分的时候，然后它也许会在某一个阶段给你很大的鼓励跟支持。这就是我觉得我想要透过天堂记忆这间公司，然后能去把死亡转换成力量，然后让所有的需要的朋友们得到祝福。这是我一个很重要的个人使命啊，也不知道这个东西能不能成，但是就是想从这个方向去出发，然后去做一些事情。这阶段的后段呢，我想跟大家分享一篇文章，这是我自己有创作的一些东西。仪式感的意义呢，我觉得它是一种和世界妥协的方式，或者就是说是自己和自己握手言和的一种练习。每天清晨六点呢，我会煮一杯黑咖啡，坐在窗边静静的看着城市的天空变化。这样的习惯呢，不知道算不算是一个特别的仪式，但对我来说呢，这是一种确认自己仍然活着的一种方式。我需要在时间与手指间和杯缘间得到沉淀，确认这一天的开始是我在我的掌握之中，而不是被什么无形的洪流推着前进。生活中有太多不确定性，某一天你醒来发现最常去的书店突然关门了，街角的面包店换了老板了，甚至在深夜你习惯听的电台它突然停播了。这些变动呢，其实本来都是理所当然的，但是当我们遇到了这些，我们心里还是会莫名的感到不安，于是仪式感便成为了一种锚点。那这一种有点像是确认我们自己仍然活在世界上的一个证明。村上春树曾说啊，只要活着就要刷牙，就要穿衣服，就要煮咖啡，这些无法省略的小事呢，变成生活的一种基础的时候呢，看似琐碎的行为因为重复而产生了某种的安定感，仿佛只要遵循这样的步骤，世界就不会因为我们还没准备好而忽然崩塌。这就是我们为什么需要仪式感，因为人是孤独的，即使在拥挤的城市里，我们与无数人擦肩而过，内心的孤独感依然如影随形。而仪式感呢，则像是我们给自己的拥抱，让他可以感受我们自己的存在，让我们在每一个日复一日的平凡日子里找到了意义。那么为什么我们要为自己办成告别式？这不只仅仅是一个仪式而已，而是对自己一种生命的整理与肯定。在我们仍然拥有选择的时候，决定如何被
决定如何被记住，像如何向世界告别，更如何在亲友们之间说出那些平常不曾表达的心意。这不只是为了道别，而是为了要让自己有机会见证所有关心自己的人，感受这一生的重量跟价值。真正告别是不是单单的聊死亡这件事情而已，而是关于本身的生命故事。我们无法控制自己什么时候会离开，而还有无法控制我们可以用什么方式留下生命的印记。但是这种积极的仪式感呢，是一种我们和世界达成和解的方式。或许这个精心策划的告别之中，我们能发现仪式感的终点其实也是人生意义存在的起点。或许我们应该问问自己，如果一天我们要与这个世界道别，我们会希望用什么样的方式让人留下回忆？是充满遗憾呢，还是带着笑容？或许这场生前告别是不是为了让我们道别，而是为了提醒我们要好好的活着。因为当我们开始认真思考自己的终点的时候，才会真正的用心经营当下每一刻。我们会更珍惜身边的人，更勇敢的说出爱跟感谢，更愿意把时间留给那些真正重要的事情。我们发现生命的价值不是在生命最后一刻才决定，而是在每一个选择里面，它其实就逐渐在成型。这才是仪式感真正的本质，而不是形式上的讲究，更不是刻意安排的浪漫，而是我们在这个流动的世界给自己创造了一个安身之所。我们无法改变时间的流动，也无法预测未来的变动，至少我们可以在每天清晨的咖啡香里规划自己的生活，生前告别式的时候找到属于自己的小宇宙，这样也许活着就不那么可怕，也许死亡也没有那么可怕。这是最后在这一阶段我想跟大家分享的，那我们下一阶段回来再聊一聊。

0: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艾琳，邀请您每个礼拜三中午12点到1点来听听艾琳说故事，你来学管理的节目，以职场、家庭、亲子为话题，让我们一起来学习成长哦。
1: 欢迎回来，这些人与那些睡着，我是 Vans。生命是一场离歌。轻轻的生命来了，轻轻的生命也走了，不是消失，而是换另一种方式的存在。你站在时光的渡口，回首一望，云烟如诗，来时的路还留着你的脚印，细细碎碎，深深浅浅，可你不曾回头，你微笑着，像晨光落在波心，渐渐的消失在岁月的另一端，而我们还站在这看你远去的背影，手里捧着还未说完的话，身体随风而去，落叶归根，或是化为星辰，灵魂轻轻飘荡在诵经声里，在风的指引下寻找另一个远方。而爱呢？爱是不散的宴席，回忆是不朽的诗篇，写在我们的心上，藏在我们的梦里。如今这世界走得太快，人开始习惯了匆匆告别，没有仪式，没有灵堂，没有来得及说出口的那一句话。可当我们省略了这些，真的就不会再难过了吗？或许少了一场好好的道别，爱便找不到落脚的地方。生命是一场离歌，让它变成无声的诀别。我们应该学着轻轻的、静静的收一程，让身体归尘归尘，让灵魂安息，让爱有一个能停泊的港湾。最近呢，大 S 的事情让很多人遇到了，看到这样的新闻，心里有很多的感触。那除了没有告别式，没有公开告别式之外，还有骨灰放在家里这件事情，照着沸沸扬扬的议题，其实在我们的角度看来呢，其实心里是有一些感触的。那刚好最后一个阶段，我想跟大家分享这一部分。有些事物终将消失，这是无法改变的。时间流动像夜晚的潮水，涨起又退去，带走沙滩上的足迹，也带走曾经紧握在手心里的温度。许多人觉得把骨灰放进尼古塔，只不过是让未来的人留下无人问津的遗迹，几代后没人会记得这个名字，没有人会在这里焚香祭拜，一切就像午后阳光在灰尘上的光斑渐渐淡去，最后消散无踪。他们说这样毫无意义，但是对我而言并不是这样的。我想要的不是一座长长久久的纪念碑，而是一个可以怀念的地方，一个让思念可以安放的角落。人总需要某些出口来放下那些无处安置的情绪，让爱得以流动。有时候我会想，如果没有这些地方，我们该如何确认那些爱过的人确实存在过？他的声音、气味、触碰，终将被时间冲淡，只剩下一些模糊的碎片，像是旧唱片上的刮痕。歌曲还在，但总却少了些什么。我静静地坐在那里，对着并不存在的回应低声地说：“你来了。”风从远处吹来，带着某种熟悉的气味。也许是在某个雨天，我曾经闻过树木潮湿的味道；也许是在某个清晨，爱人的发梢有淡淡的香气。我并不害怕这一天到来，而这个地方会被遗忘，因为它并不是为了世人而存在，而是为了我自己。我需要一个地方来安放那些曾经的温柔，那些深夜里的对话，跟那些笑声与泪水。那不仅是一个存放骨灰的地方，而是呢可以让我静静坐下来，让爱自由流动的空间。即便有一天这一切都会消散，但我仍愿意相信，在某个时刻、某个地方，这份爱依然会用某种方式存在，像风，像海潮，像黄昏，像被风卷起的落叶，无声无息的在世界的某个角落轻轻的停住。其实这样就够了。这篇文章呢，其实是我一直以来我对塔位的一个想法。因为其实我 尊重每一个人的选择。那我只是这个部分是我自己的选择，我目前还没有办法把我的家人用环保葬的方式离开。我的工作中呢，我也看到了一些客户选择环保葬，但是有很 OK 的，但是也有后悔的，都有。那我的角度呢，去讲人家讲客户后悔，好像我要销售他，我其实不然。其实我还是回过头来强调，我很尊重每一个人的想法。那我也希望这篇文章能让大家知道我对骨灰安置的这个地方的一个想法。其实很单纯，并不是因为我做殡葬业，因为其实它对我是有意义的，它并不是毫无意义的一件事情。就刚好遇到大 S 的这个事情，新闻报说家人想要把他的遗骸放在家里。那其实我觉得，我老实讲，我觉得也没有什么不好。因为就我所知啊，我曾经服务过一些案子是外国籍，那就我所知英国那边啊，的确也有人把骨灰遗骸放在家里的花园里，这是的的确确有的东西。所以当然风俗民情不同，每一个不同的国家的人有不同的处理方式，那就尊重每一个不同处理方式，也不用说刻意去讲什么。那换个角度想，其实自己心安这件事情还是最重要的，因为你心里平安，做什么都会顺。其实我简单来说就是我们常常觉得算命啊风水啊，不外乎就希望生活顺遂一点嘛。那其实心里平安这件事情很重要，你心里不平安，你再怎么做再怎么算，其实都不会达到你要的这种结果或想法。其实每次啊，我看到那种公众人物突然的离世这种新闻啊，都常会想啊，我们到底为什么要到意外发生的时候我们才会感受到生命的脆弱，或是这些新闻呢带给我们真正的价值或者真正的感受是什么。其实我觉得听众朋友们可以以这个方向去思考，不然大家都说生命无常，大家都知道，但是我们到底为无常做了哪些准备？其实这是我一直想要跟听众朋友们或是跟我的朋友们探讨的一个议题。多数人面对无常呢，其实大家都是选择逃避，因为我其实做了十几年的殡葬业务经验里面，也常常看到每次要跟人家讨论比如说生前契约或是死亡议题的时候，并不是每一个人或是所有人都会落落大方的跟你讨论他的想法，而是很多人其实不喜欢聊这个议题，这个议题会觉得这个离我很远啊。但是其实我不知道是不是我在这个工作行业的关系，看了那么多的生死，所以总觉得如果有一天发生在我自己的身上，当我要面对的时候，我心里会怎么想，或是发生在我身上的时候，我到底自己有做了哪些准备，这是我常常去思考的点。也透过这些准备呢，其实变相我一直觉得变相就是准备身后事这件事情，就是审视我们现在是怎么活着。比如说财务问题，你的遗嘱啊、保险、信托啊，或者各方面做了哪些准备？如果今天突然的离开，你最重视的家人，他们有足够的保障，或是你的情感的部分做了哪些准备？你有没有每天跟你的孩子说我爱你，或是每天跟你的太太拥抱，或是各种情境在情感的部分？我太太可爱，前阵子去，因为我太太基督徒嘛，那前阵子去教会，然后就教会的姐妹们聊天的过程。就聊到那是先生不见得，每个先生都不见得会结婚了十来年了以后还会每天拥抱太太啊，或者对太太说我爱你啊，或什么之类的。那我太太回来就觉得我好像跟一般其他先生不一样，我每天都会对他做这些事情。其实这就是情感准备，因为我不知道我自己什么时候会离开，但我希望就是至少不会因为这些事情而留下遗憾。再就是人生的准备，我们应该透过死亡的准备去理解我们现在活着的时候到底是不是活出我们想要的样子。比如说工作也好，比如说各种生活的形态模式也好，我觉得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啊，今天还有另外一件事情可以跟大家分享，就是你可以想想看，如果明天是你生命的最后一天，你有什么事情最想去完成呢？ 因为其实我们人生，我一直觉得人生就是事情的排列组合，在你的生活里面有很多不同的事情会出现在你的生活跟生命，那我们会选择把哪些事情放在我们最重要、最急着要去做的。那很多时候因为工作生活的关系，我相信赚钱这件事情是许多人觉得很重要的议题，但是有多少人真的把家人放在跟工作做一个平衡跟取舍？我觉得这个是大家可以去思考的。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你有没有想过你到底为了你的家人或是你自己做了哪些准备以防无常来临？这个也很重要，这个议题其实大家可以试着去思考一下。那另外呢，刚刚有提到就是我们的俗称叫数位遗产啊，我们可能有一些社群账号啊、照片啊、文件啊，应该怎么处理这件事情，或是你有没有留给未来一封信？这个东西我觉得也蛮有意思的。让我曾经服务一些案子，那可能这些案子好，我这个举例好了，就是我曾经服务过一个案子，是一个年轻的妈妈。这个妈妈走的时候，小朋友很小。那在还没走之前，其实我们都说要不要留些信件啊，或什么书信给孩子。那每次见面的过程，妈妈都说她想这么做，但是一想到她其实就写不出来。但是直到这个妈妈真的离开的时候，在她的 iPad 里面，我们看到了几个影像档的录影。他把他对孩子的爱，对孩子的舍不得，还有不得不道别、不得不离开的这件事情，在这个影像档里面跟孩子说明了。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宝贵的东西。那这个东西呢，其实回过头来，就是我在帮阿翔办他的生前告别式这个活动的时候呢，阿翔有分享一件事情，我觉得很有意义，就是他说他每一段时间，每隔一段时间，他会自己每一年他会录影，因为他都说他常都拍别人嘛，那自己很少留一些自己的影像嘛，所以他就透过录影，然后把他想要对孩子讲的东西，记录下来，然后把它整理起来。如果今天真的有一天无常发生的时候，孩子能透过影像，然后去了解爸爸其实对他们有什么样的期待，或是有什么样的想法，都可以透过这些影像留下来。因为我觉得这很棒，所以这就也是我为什么说想要做频道的原因。其实留下声音这件事情跟留下影像这件事情都很有意义，所以这些就是最后想跟大家分享的部分。最后啊，今天这一集呢，其实聊生前告别式，其实不是聊为了死亡而做准备，而是让大家知道这些东西都其实是为了我们好好活着做准备。我们不一定要等到最后这一刻啊，才说出我们想要说或是应该要说的话。今天我想要邀请你去思考一件事情：如果有一天你要为自己办自己的生前告别式，你最想留给挚爱的家人有什么想法？有什么样的故事？如果你有任何的想法，也很欢迎你可以在粉丝专页留言跟我们分享，也许你的故事可以启发更多人，感动更多人。最后啊，想跟大家说一件事情，就是如果你也想为自己和家人留下珍贵的回忆，也可以考虑参考看看未来啊，我想要创办的这个天堂记影这个服务。它天堂记影其实不只单单的影像或是生前告别式的统筹规划，其实我更想要是透过你的故事，帮你整理出你最重要的一些话，最重要的一些故事要留给你的家人，这才是我想要透过天堂记影的这个服务去协助大家去呈现出来的。最后啊，让我们知道其实这些过程呢，是好好说再见。好好说再见这件事情很重要，再见不是永远不见，而是我们下一次见面都希望能成为更好，变得更好的自己。这我觉得这才是再见最重要的意义，不然我觉得人生很多时候是一期一会啦。今天有机会跟听众朋友们聊这些，其实也是我内心很一直想要聊的东西，所以透过声音，透过节目，很高兴能跟大家分享。 最后啊，还是跟大家分享说，如果有任何的问题，真的非常期待大家的留言。能在节目在那粉丝专页看到大家的留言，其实对我也是最大的鼓励。那节目也到一个尾声了，那希望就是祝大家一切平安顺心，下礼拜准时再收听我们这些人那些睡着。我是 Vans， 我希望能带给大家更多一些不错的想法，也许这都能让我们变得更好。祝福大家晚安，拜拜。

0: 哎，博兴哥，江湖传言山西兴隆啊有一堆好牛肉呀。
1: 当然了，要便宜有多便宜，一堆强人我朋友说，这里的话题没上限，什么料都可以听到，就怕你不来听。每个礼拜二晚上8点准时收听山西兴隆哇。

大家好，我是幸福能量补给站的主持人佩涵。这个节目从2016年到现在，节目内容是分享增加生活幸福感的一些小方法。欢迎收听我的节目《幸福能量补给站》，帮你生活多个赞哦。

每一次的相遇都有它的意义，如果没有好好的走过悲伤，便会像是治疗灵魂、心理和情感的机会。欢迎收听《这些人与那些睡着的人》，愿我们余生所有的珍惜都不用靠失去来懂得。

Hello，大家好，我是幸福能量补给站的主持人佩涵。这个节目从2016年到现在，节目内容是分享增加生活幸福感的一些小方法。欢迎收听我的节目《幸福能量补给站》，帮你生活多个赞哦。

qui chantent Entire leur vie. La vie, mes amis.

And we stood there, the two of us, side by side, and didn't speak.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 Aris， 想要听听宅大门人的故事吗？欢迎收听每个礼拜五晚上宅宅初音，让我们这群宅宅一起出声音哦，每个礼拜五不见不散咯。

0: Hello，Hello，hello， 我是冯哥。Meta 日前的大会中，居然出了一个 AI 电子机，哇，好酷哦！我们来看看这 AI 电子机到底是何方神圣。
1: 你有养过电子鸡吗？以前的电子鸡要喂食，陪它长大。现在 Meta 也开发出一款可以随身带着走的装置，只不过里面住的不是虚拟宠物，而是 AI 助理。Meta 执行长 Mark Zuckerberg 在 Connect 2026发表会最后，拿出全新的 Muse Charm。这款装置只有掌心大小，正面配有小型荧幕，会显示 Muse 的动画角色，只要轻触机身角落的指纹感应器，就能和 Muse 说话，不必先拿出手机，解锁再开 App。Muse Charm 是 Meta 专门替个人 AI Agent Muse 打造的新硬体。Zuckerberg 在台上介绍时表示，Muse 的即时语音与 Avatar 虚拟角色都被整合进这台小装置里。荧幕上的角色会随着对话做出反应，使用者也能调整外观与声音。对没有佩戴 Meta AI 眼镜的人来说，Muse Charm 的使用方式很直接，拿起来就能开始对话，不需要另外打开手机。不过，Muse Charm 目前公开的资讯并不多，只知道它是一款可以放进口袋、搭载 Muse 即时语音模型的装置。根据外媒报道，Muse Charm 配备约2寸 OLED 触控荧幕，并传出内建 5G 前后相机、麦克风、喇叭与 USB-C。支援 5G 行动网络也代表携带 Muse Charm 外出时，可以直接连上网络，不用一直依赖手机或 Wi-Fi。Muse Charm 的相机除了支援拍照外，也能把画面交给 Muse 进行分析，像是当我们看到商品、海报或其他物品时，可以直接询问内容，再交办后续工作。虽然有这些功能，但是 Muse Charm 并不是缩小版手机。目前消息指出，它不支援一般电话与视讯通话。至于 Muse Charm 真正的核心，还是在它里面的 Muse。Muse 是 Meta 在今年9月8日推出个人 AI Agent，除了支援长时间语音对话，也能在使用者聊天的同时，继续在背景处理交办的工作，包括寄送 email、安排旅游、整理资讯或串接购物与付款等服务。外媒引述资料指出，Muse 上线前12天下载量约280万次，推出初期的成长速度相当快。Meta 也准备替 Muse 提供自己的 email 地址，让使用者可以透过邮件交办工作，Muse 也能用这个地址收取或处理相关内容。目前 Muse 已经能透过 App、WhatsApp、网页与 Mac 使用，接下来还会加入 Meta AI 眼镜。从这个方向来看，Charm 比较像是 Meta 把 Muse 从软体进一步延伸到随身硬体。然而，尽管 Muse Charm 已经在 Connect 2026发表会亮相，但外媒引述 Mark Zuckerberg 的消息，目前 Meta 的 Muse Charm 只有少量的样机，包括外壳材质与部分零组件都还在调整。不过，目标是在2026年12月假期前开始出货。至于售价、电池续航、5G 要怎么连线？以及是否需要另外申请行动网络方案，目前都还没有答案。其实，把 AI 从手机里独立出来并不是新概念，过去 Human AI Pen、RabbitR1 都曾走过类似方向，也让市场一直存在一个问题：手机本来就在口袋里，消费者还需不需要再多带一台 AI 装置？Meta 这次比较不同的是，Muse 本身已经能在手机、WhatsApp、网页与 Mac 使用。之后还会加入 AI 眼镜，因此 Muse Charm 并不是单靠一台新硬体撑起整套服务。Muse Charm 最后要回答的问题其实很简单，只是为了少拿一次手机，使用者愿不愿意再多带一台装置？这可能才是它真正上市后最值得观察的地方。博清哥，你怎么看呢？
0: 博清哥的看法好，Muse Charm，我看到他的时候，我第一个想法就是，这个 AI 变成一个自己的宠物的电子鸡了，就是有玩过电子鸡就知道，以前有段时间非常风靡。好，那呢，这次 Meta 呢，把它变成一个随身的一个小宠物的 AI 随身机，是你的 AI agent，你的 AI 助理。好，那它其实后面呢？背后是需要透过 它的 Muse AI， 好，这个 Muse AI 呢，台湾还没开放啊，如果有需要的人可以先去申请排位，好，但在美国现在被它很红，红到呢，哦，现在 Meta 的股价因为它大涨，那 Muse 窗呢，就是它衍生出来的身体，那它最大的特别就是，我觉得，伯金哥之前有讲过嘛，就是那个 VR 眼镜啊，那个新的有很适合摁码那个，好，它可能很到时候就直接画面出现一个那个。Muse 这个小公仔，好，没问题。那如果没有这些 VR 眼镜的人，他也想要用个学生的 AI， 他就可以通过这个 Muse 窗，而且他比较大的特别就是，就我目前已知道，他只有第一次连线的时候启动的时候需要手机，后面就不需要了。那就会产生很多很贴心的，哦，我觉得女生会爱死的。对你带出去啊，你会有很可爱的一个小的那个公仔图在这边跟你讲说，哎。比如说我把它取名叫小可，是不是？比如说小可，你帮我呢去看一下我最新的 email 哪些要回，那如果不是重要的 email 呢，你就直接帮我挡掉，然后呢他就在背后做，然后呢小可收到 email 就跟他讲，哎，主人你好，你有最新的 email 要处理，哒哒哒哒，然后如果说你要买什么东西，哎，小可，我现在的那个空气清新机的滤芯是什么牌子的？我需要更换的，帮我去市场上找最便宜的、最划算的、规格相同的，然后下单寄到家里面。然后呢，小可就哒哒哒哒哒帮你去寻找，然后下单。那甚至你有什么问题，比如说小可帮我做一个产品比较表，我要的产品比较表是 A 产品、B 产品、C 产品，然后我需要哪些特色，然后我要救什么这些，然后做好以后呢，告诉我，让我看一下有没有什么问题，然后在背后做。随身助理超棒的，甚至大胆的发想一下，你可以跟他讲，比如说呢你在跟男朋友或女朋友出去约会呢，然后就跟小可讲说，小可帮我打 pass， 对他讲了什么东西可能代表什么意思，不要让我会错意。好了，我现在有些东西只是随便聊，好，那我觉得这个很酷，好，那价位呢不知道，这是个问题，但是还没开卖呢，我就觉得他应该会卖得很好。然后这不免让我想到 Apple 不是也要出个什么 AIP 吗，一个项链，好，然后 OpenAI 也有说要出类似这样产品，但是我觉得他们手脚的都没有 Meta 快，而且呢他背后搭配那个 Muse AI， 那 Muse AI 呢其实呢是参考小龙虾而来的，个人随身助理 AI Edge 而来的，好，那呢这个它本身呢就有很多功能，他可以帮你上网比价啊，找东西啊，补货啊，整理资料啊，看 email 啊，或什么之类的。所以呢，我觉得这个东西应该是一个很棒的杀手锏。但有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大家相信 Meta 对个人资讯的保密吗？因为 Meta 毕竟也是以广告为主的，而且它需要获利。它只是获利呢，按照 Meta 的 Connect 2026大会上面的说法是呢，可能要人买单。那个买单的是谁呢？他有说可能是从后面购物的手续费去抽，他也有可能说呢，就是有个会费制或月费制，当然实际的他要怎么收钱是另外一回事，但是 Meta 最强的是广告的收费，所以会不会到时候是跟店家收，然后让我们无意间决策到不该买的店家，不知道哦，但是现在其实一些购物平台已经开始进行排斥了，亚马逊就排斥了。那也看得出来亚马逊为什么要排斥，因为很简单，因为亚马逊的购物的整个流程呢并不是只是很单纯的下单，它也需要你去看那些网页，然后旁边又出现其他相关商品，增加你的购物机会。如果说以后买东西呢大家都叫 AI 呢去比价呢去下单呢去结账呢，那变成 AI 呢就是买到就结账了，它不会有其他的消费机会，所以亚马逊拒绝。那我觉得到时候台湾的 PCO 呢 Momo 跟虾皮呢 Coupon 呢也会遇到这样的状况，但是相对而言，博兴哥觉得如果你以后是要做自己个人的电商网站的话，我觉得其实是可以开始有机会突破平台，或者是你的平台就是透过 Meta 的 Muse AI，不管怎么样我是很看好它，对，而且我觉得 Meta 也就脸书当初成功的开心农场模式来看的话，以这个小小的 AI 宠物机 AI 电子机或许就是 Meta 脸书的突破口，不要忘了当初脸书 透过开心农场斩获了多少人。这或许是可以考虑买 Meta 股票的时候了。好啦，我们再继续看下去吧。只要我新闻评论的朋友帮我按赞按订阅按小铃铛，然后分享给朋友吧，拜拜。

Hello， 刘姐的解密人生就是好听，首播于每星期四晚上8点到9点，欢迎朋友们准时收听哦。重听请在1766节目选单搜寻，极其精彩，请勿错过。

0: Hello，Hello，我是布丁哥。拓竹，又推出新的东西了，就是目前传出来，它要推出一台 S1 3D 扫描器，再加上它日前有发表它的 R1 镭射切割机。那我们先来看一下，S1 这个 3D 扫描器到底有什么特别的地方？接着再来聊一下 R1 镭射切割机，博鑫哥怎么看？
1: 边布拉拓竹旗下产品已经不再局限于 3D 印表机。继新款 R1 镭射切割机之后，外媒最新报道指出，边布拉拓竹可能还准备推出 3D 扫描器。这项消息最早从 Reddit 论坛的边布拉讨论版传出，网友 Bains Chili 在 FCC 认证资料中发现一款名为边布拉 Bessie 的新设备，而且产品标签直接写着 3D Scanner。Reddit 网友从 FCC 文件发现 Bamboo Lab SE。综合外媒消息指出，这款 3D 扫描器的 FCC ID 为 2A6J8DS001，机型名称为 Bamboo Lab SE，由深圳拓竹科技在2026年9月22日提出申请。消息在 Reddit 传出后，也开始受到 3D 列印社群关注。FCC 文件显示，Bamboo Lab SE 的供电规格为20伏特。三安培，额定功率60瓦，并标示仅限室内使用。虽然目前还看不到 SE 的正式产品照，但 FCC 文件已经透露一些外形与使用方式的线索。从产品标签位置图可以看到，机身下方具有明显的握把轮廓。测试文件也显示，SE 是以可吸式装置的使用情境进行 SAR 评估，在手部与四肢暴露条件下。最高 SAR 数值为每公斤3.81瓦。综合这两项资讯来看，SE 应该比较像是拿在手上操作的 3D 扫描器，而不是固定式桌上型设备。此外，FCC 文件也显示，SE 支援5G Wi-Fi，代表设备本身具备无线连线能力。不过，这项功能实际会怎么使用，目前还没有答案。包括扫描资料能不能直接无线传到电脑？是否需要搭配专用软体，以及会不会和 Bamboo Studio 整合，都还没有官方说明。至于 3D 扫描器最关键的规格，包括扫描光源、精度、速度、工作距离与感测器配置，目前也都没有公开。话说回来，Bamboo Lab 开发 3D 扫描器其实并不是毫无预兆。早在今年1月，Bamboo Lab 就与 3D 扫描设备厂商 Scantech 思看科技签署框架合作协议，双方计划共同设计、开发消费级 3D 扫描器，并由思看科技负责生产，再销售给拓竹科技。因此，SE 出现在 FCC 资料后，也让这项合作案再次受到关注。不过，目前 SE 的 FCC 文件并没有直接提到 Scantech，因此还不能确认 SE 就是双方合作开发的产品。目前 Bamboo Lab SE 的使用手册、产品内外部照片与测试环境照片等 FCC 文件仍处于暂时保密状态，预计在2027年3月21日解除保密。但是这只是 FCC 文件的公开时间，并不代表 SE 要等到当天才会发表。博青哥，你怎么看呢？
0: 博青哥的看法，其实博青哥一直有想说要不要入手一台手持式的 3D 扫描器，因为玩 3D 印表机久的话呢，有时候会想要把实体的物品做成改造。那你说自己去建模画它，其实难度还蛮高的。对，那如果说可以扫描实体的物品，比如说我要做一个汽车的保险杆，那我可不可以直接扫描那个保险杆的轮廓，然后进来，然后再叠加我想要的保险杆设计？对，那举个例，好，所以博鑫哥其实一直有在想，但没有入手。其实日前呢，也有收到有厂商想要把机器，就是 3D 扫描器，让我评测这件事情，但是博鑫哥没有回应。没有回应的原因是，当下太忙了，我实在没有空去测这些东西，真的。但是它不是商业合作啊，因为没有给钱啊，只是丢东西给你玩玩而已。哈，先说明一下。那博鑫哥有想过，是不是现在的 iPhone，因为 iPhone 呢，它已经有 测距的功能的，还有测距摄影的功能，所以伯清哥有想过，好，那用 iPhone 搭配 APP 来做这件事情。但老实说，玩了几个 APP 以后呢，我觉得还是不够靠谱。那拓足呢，其实呢也有在拓足的里面，它的网站提供那种输出了几张照片，然后呢由它在网站那边远端运算，算出这个实体模型变成 3D 也有，就玩玩就好了。所以心中一直对 3D 扫描器还是一个有想要入手。那现在拓足推出这个 S1、哦、那伯清哥是蛮期待它是不是真的那么好用，但是老实说这产品不是我的专业，所以我们就分享一下就是目前知道的消息。至于它什么时候可能推出，那其实呢很简单啊，大家就看一下那个 FCC 的解密时间，那 FCC 解密时间会是在2027年的3月21号，所以应该没有错的话4月左右就会推出了。嗯，那接着呢我们来聊一下另外一个东西。好，就是拓足呢日前正式推出它的 R1 雷射切割机，那它不是蓝光也不是红光，对，因为它的 H2 系列的话它搭载是蓝光红光，那这次它的切割机呢就直接55瓦的雷射切割，我觉得最大的特色就是可以切透明亚克力，甚至加工到3公尺，然后价格其实也还好，2499美元，对于同类的竞争产品而言，这个已经是杀手锏了，算便宜。而且拓足在这台 R1 里面，我觉得当然可以处理皮革啊、木材啊，或是透明亚克力啊，还有就是我们本身 3D 列印出来的什么 PLA 啊、PETG、IBS 都可以处理，那我觉得很棒。但是有一个关键点，就是这种所谓的雷射切割机最麻烦的地方就是用一段时间要校正这个雷射光，要校正位置。那以前呢，早期的雷射切割机呢就跟早期的 3D 印表机一样，你要花时间去慢慢的贴贴纸啊，校正它的刻度啊，然后到 OK。 那这次拓足呢，我觉得它最好的设计就是呢，它用最简单的方式啊，让你快速把它的一些校正的装置装一装，然后跑一跑就完成了，算是无脑雷射校正啊，我觉得这很好啊。当然拓足呢也有放上它自己的厉害的部分，就是它有一个编码器，对，所以可以快速的编码平面的位置，让它的切割的定位更准确，我觉得这也不错。所以伯清哥其实还蛮有兴趣的，只是因为用不到啦，你说今天买来只是为了测一下然后就分享，我觉得有点没意义啦，因为我个人是玩家，我不知道是做生意，但或许有一天啊，这会是我养老的工作，或许有一天，但目前还是玩家。好，那价格很吸引我，对，加上它还有扩展的功能。但是我有看一些网络上的分享，就是如果说你要切割木板可能要注意一下，就是有些木板呢它中间是用胶粘起来的，那有些胶呢在切割的时候呢会出问题，因为它预热呢会产生胶烧焦的问题，所以在买这个用那种胶合的木板的人可能要跟卖家确认一下免得有问题。好，大概就这样子啊，蛮期待的。好，当然也要感谢拓足，既然拓足呢出了这样的一个有竞争力，对于伯清哥这种人觉得有竞争力的雷射切割机，我相信其他家会赶快跟进，所以我们消费者呢可以好好的选择。嗯，那不管怎么样继续看下去，那如果伯清哥后面有入手呢，或是有机会玩到呢，再来分享相关的心得。喜欢我新闻评论的朋友帮我按赞按订阅按小铃铛，然后分享给朋友吧，拜拜。

0: 哎，博清哥，江湖传言山西兴隆啊有一堆好牛肉呀。
1: 当然了，要便宜有多便宜，一堆强人我朋友说，这里的话题没上限，什么料都可以听到，就怕你不来听。每个礼拜二晚上8点准时收听山西兴隆哇。

0: Hello，Hello，我是文哥。日前传出一个市场的消息，就是 DJI 它一年卖出的相机数量，居然超过所有日本数位相机厂商的总量，这太惊人了吧！我们来看一下怎么回事吧。
1: 出门旅游或随手记录生活，现代人除了携带手机之外，也开始选择可以直接放进口袋的手持相机。根据市调机构 IDC 统计，2025年全球手持智慧相机出货量达到1665万台，其中 DJI 就占了1040万台。如果单纯以出货数量来看，DJI 一家公司已经超过 CIPA 会员厂商全年约940万台的数位相机总出货量。IDC 所说的手持智慧相机包含运动相机、360度全景相机以及 DJI Osmo Pocket 这类手持云台相机，但不包含智慧型手机与可换镜头相机。至于日本相机暨影像产品协会 CIPA 统计的数量，则是以 Canon、Sony、Nikon 等协会会员的数位相机出货量为主，涵盖固定镜头相机、单眼与无反相机，在2025年全年总出货量大约940万台。虽然说 IDC 与 CIPA 的产品类型与统计方法并不相同，但统计数字却能拿来观察市场规模变化。依照品牌来看，目前手持智慧相机市场主要以 DJI 和 Insta360 为主。IDC 资料显示，2026年第二季 DJI 约占全球手持智慧相机出货量3/4，Insta360 约占1/5，其余包含 GoPro 在内，合计不到10%。外媒 Cinedy 整理 IDC 最新资料指出，手持云台相机目前已经超过传统运动相机，成为市场最大的产品类别，也反映 DJI Osmo Pocket 这类小型云台相机的需求持续增加。这样的变化对一般使用者来说，其实不难理解。传统可换镜头相机在画质、镜头选择与操作弹性上仍有优势，但机身搭配镜头之后，体积和重量通常也会增加。相较之下，DJI Osmo Pocket 这类手持云台相机、运动相机或360相机可以直接放到包包或口袋里面，也支援防手震、人物追踪与快速剪辑等功能，这对旅游、生活记录、Vlog 或短影音创作者来说，不仅方便带出门，也能快速拍摄，反而更符合日常需求。这也解释了为何智慧型手机的拍摄能力已经相当成熟，但独立的手持相机仍然可以持续成长。不过 DJI 出货量超过 CIPA 会员厂商总和，并不代表 Canon、Sony、Nikon 或 Fujifilm 等传统相机品牌被全面取代。外媒 Cinedy 分析 IDC 与 CIPA 资料后指出，现在两个市场其实正往不同方向发展。其中，手持智慧相机近年来的出货量增加，平均售价下降，而无反相机则是出货台数大致持平或略减，但出货金额反而增加。换句话说，传统相机正在往较高单价与专业用途发展，手持相机则靠着更大的出货规模与便利性持续扩张。因此，这组数字真正反映的不是 DJI 打败日本相机厂，而是手持相机已经形成另一个规模相当可观的影像市场。另外 Cinedy 也提醒 IDC 与 CIPA 采用的统计方式不同，而且两边公布的都是产品出货量，并不是消费者实际买走多少台，因此这些数字比较适合用来观察市场趋势，而不是直接当成完整的品牌市占排名。从目前趋势来看，相机并没有消失，而是正在走向不同方向。一边是体积更小，方便随身携带，锁定旅游、生活记录与短影音需求的手持相机，另一边则是持续往高画质、高单价与专业拍摄发展的可换镜头相机。过去智慧型手机让不少人不再随身带着小型数位相机，如今 DJI、Insta360 等品牌则靠着更小的机身与更简单的拍摄方式，再次让多带一台相机出门成为不少人的选择。针对这则新闻，博清哥可以分享一下你有什么不同的观点或见解吗？
0: 这个新闻啊， 其实我一直对相机市场有蛮深的看法，就是小弟不才我，在2000年的时候呢，就开始卖数位相机了。那时候我还记得什么 Canon S100 啊，对不对 ？Sony 啊， 505什么东西，我卖得很好。对，那时候我在华彩软体专门负责卖这些特别的3C科技玩具产品，还有数位相机，所以我对这个市场其实待很久了。嗯，那也刚好在之前几年呢，曾经有负责过台北相机街协会的一些关于摄影比赛的事情，当然这2年我退出了啊，那一些原因我就不要去讨论。OK， 好。那其实这段时间呢，包含那个时候经验，我就一直在观察，就是很多在卖相机的人，多说手机取代的市场，然后手机把相机市场吃掉，嗯，但如果是这样子，为什么还会有 DJI 这种产品卖这么好呢？就是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新闻，其实有些东西可以看一下，就是 DJI 现在卖的这么好的这些产品，好，归类的于是手持相机，比如说三轴云台 ，OK， 运动相机、360全景相机 ，OK， 那这些东西的销量居然超过日本传统数位相机厂商的数量。我们来看那个图表，就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图表哦，就蛮可怕的。你看 DJI 这个数量真的已经超过了日本相机协会的一个销售量，在2025年。那 Insta360 也卖得很好，还有其他啊 GoPro， 嗯，大家知道，哎，真的是。那回头大家将来会想知道啊，那日本的这些品牌相机到底卖得怎么样呢？啊，博清哥一样，我看到这个数字，我们来看一下。好，就日本这边卖得最好的就是 Canon， 再来是 Sony， 再来富士。或许有些人印象跟博清哥早期印象一样，觉得应该是 Sony 卖得最好啊，不是，是 Canon。好，那当然也有它的销售的市场的数量啦，对对，凯诺这个数量是很惊人的。好，那第三名应该也出乎大家意料之外，居然是富士，比你控好啊、哦。那当然情怀啦，我觉得富士真的这个情怀这招很厉害，那也代表啊、目前传统相机最佳的存活市场就在这些所谓的可换的那种镜头相机啊，对不对？那些要求极致的摄影的品质跟追踪还有录影能力。好，那有些人会觉得那手机呢，不是说哦，因为手机有摄影功能所以手机会干掉这些吗？如果说以单纯手机的数量而言，光是苹果一支在去年就卖了 2.41 支，所以你跟 DJI 这个数字比起来， DJI 其实是小咖咖，但重点不在手机取代相机，重点在情境不同。应该怎么说呢？就是我们会出去拍照呢，会有几个情境。一个是专业需求，传统的日本那些数位相机厂就是专业需求。一个就是方便，随身机、口袋机，也是以前手机没有相机的时候，很多人就买一个什么小小的卡片机拍照。好，当然这个市场被手机拿掉，但是这个是取决于方便快速。OK， 你真的以专业能力啊、画质啊跟一些特定的需求而言，还是没有办法跟专业相机死守。那这也是我那时候在台北相机协会里面呢，一直在告诉店家说，你们要守住这一块，守住这一块，这一块是你们唯一不会被取代的部分。嗯，但是 DJI 这个口袋云台相机或是口袋相机居然突破了这件事情，它吃到了一块利基点。什么利基点呢？其实也蛮简单，这个是专业族群，这么一小咖咖，这是一般族群一大堆，但是还有中间一个族群，这个族群呢，它其实要的不是拍照而已，它需要的是快速摄影能力，方便，然后呢，品质也不能太差，那又要好携带 ，OK， 那又有专业需求，比如说运动相机，比如说手持云台相机。比如说就是360全相机，那这些东西都是传统相机做不好，不是他们没有做，是他们做不好。嗯，所以这也占一个蛮大需求， 所以如果说以使用情况下，当然专业性的需求是很低的，所以销量是最低，所以这不意外啊，专业性能是销量是最低，不意外。好，那手机部分太方便，但是太通用，太局限啊，数量多不意外，但是中间那块市场就是这样子。可是我觉得这些日本传统数位先进厂商呢，可能要注意一件事情，什么事呢？就是比如说 DJI 有哈苏，哈苏不是传统吗？比如说 Insta360，不要忘了，他跟徕卡合作。然后当然有的会说啊，现在有很多那个数位相机啊，这种手持的啊，可能手机厂商会出啊，有些新的什么荣耀什么之类，它不是会出那种三轴啊，可能会吃到市场啊。但我觉得手机还是以通讯为主，方便拍照是一件很重要性，但通讯为主，它所有的方便拍照传输也是在通讯社交为主。但是如果说你要一个专门拍照要好带的东西，你用手机不方便，因为我已经在打 Line 啊，我在 FB 啊，我在 IG 啊，我在用 AI 啊，我的手机很忙啊，又要拍照，它荧幕就只能做一件事情了。所以手持云台相机或是手持相机或是运动相机这种特殊需求就有它的市场在。那加上刚刚博兴哥讲的 DJI 有哈苏，Insta360 有徕卡，那也传出来他们可能要出换镜头的单眼500相机。所以我觉得日本的这些相机厂商可能真的要注意一下了，会不会他们逆侵袭？逆侵袭不是不可能哦。当然，我们有看到之前像 Canon 啊，它有三轴云台的那种专利出来，它要打算要进入这市场。那目前日本的数位相机呢，Canon 是最强的。但我会说一句实话，我会建议传统的相机厂商还是守好这片，做到最佳化。因为毕竟这个市场是商业专业市场，那至于 DJI 这部分有没有办法涉入，我觉得低端高端可能有点困难。但是我相信这个 DJI 2已经卖赢了传统日本数位相机的总和，应该让这些日本传统数位相机的厂商有一声警钟，毕竟他们的卡片机就这样被手机夺走。那手机会不会夺走DJI 的市场？我觉得这种专业星球，以手机这种同一产品而言，还是不太能。不管怎么样，我们继续看下去。不过像博兴哥现在呢，也是双枪侠，对，也是会带着手持云台相机跟手机一起出去。反正就科技始于人性吧。我也只是消费者，这个市场就跟着大家观看，有任何最新情报跟看法，再来分享给大家吧。喜欢我新闻评论的朋友，帮我按赞、按订阅、按小铃铛，然后分享给朋友吧。拜拜。

0: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艾琳，邀请您每个礼拜三中午12点到1点来听听艾琳说故事，你来学管理的节目，以职场、家庭、亲子为话题，让我们一起来学习成长哦。
1: 欢迎收听1766网络广播电台1766，
2: 一起聊聊。
3: 面对升学的考验，感到彷徨不安。面对工作的压力，感到疲惫不堪；面对生活的琐碎，感到非常厌世。每个人都会有疲倦无力的时刻，每颗心都会有伤痕累累的可能。所有伤口都不急着好起来，慢慢与自己和解，一切都会有变好的那一天。欢迎收听疗愈新生活。
4: 欢迎来到本周的疗愈新生活，我是节目主持人美琪。欢迎大家来到本周的疗愈新生活，耶！一个礼拜过了，不知道大家过得怎么样呢？疗愈新生活每周二晚上9点到10点会在1766网络广播电台陪伴着大家，和大家一起聊聊。要怎么收听到我们的节目呢？就在每周二晚上的9点的时间，像1766网络广播电台的节目官网就可以做收听。那如果想要透过 YouTube 去做收听的朋友们，也很欢迎在每周二晚上的9点到10点像1766网络广播电台的官方 YouTube 也可以做同步的收听。是的，那平常错过我们的节目，想要听我们节目的一些重播怎么办呢？是，那欢迎大家就是任何时间都可以上1766网络广播电台，走到疗愈新生活节目页面就可以做收听哦。我们从刚开始开播，然后到近期的集数都会在上面。对，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啦。然后新生活一直都在这边跟大家用每一件事情，生活中每一件琐碎的事情来疗愈你的生活。即便那件事情可能微不足道，可能只是一部剧，然后可能只是一部电影，又或者是可能只是一首歌，又或者是你生活的所有大小事情，然后我都希望它能够带给你一些什么。因为这些事情它一定有它存在的理由，然后一定有它必然的存在，那我们要去用心的去找寻到底它定义是什么，它存在的理由是什么啦。是的，很开心呢可以在这边陪伴着大家。那今天呢，我们介绍到的主题，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就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一种感觉，就是只要觉得心情很不好的时候，我觉得很彷徨，还是刚好在撞墙期的时候，就很想要去看看大海。对，海洋总是会给人家一种莫名的疗愈感吧，就是你看到广阔的海洋好像自由自在的，然后海浪这样子轻轻的拍打，然后听着这样子海的声音，然后还有徐徐微风吹过的时候，你会觉得哇，瞬间就觉得很治愈很疗愈啦。那今天我们想要跟大家推荐主题就是，我们来看看就是有没有哪里就是在台湾的海边沙滩，然后是值得推荐的，或许连在地人都不一定知道的蓝色秘境哦。今天我们就一起来找一下，有哪些蓝色秘境是真的让你去到那边整个就身心都放松。对，如果有机会的话，不妨到那边走走，然后到那边看看海洋啊，听听海浪的拍打声，然后徐徐微风吹过，很多事情都会这样子被遗忘，很多事情就会这样被带过了。对，所以我们今天一起来看看吧。是的，现在到了夏天了嘛，大家知道，最近真的我最近啊就很常在网络上看到有一张梗图，然后他就会画一个人，然后另外一个人就抓住另外一个人的脚，然后躺在地板上就说，然后那个被抓住的那个下面就写冬天这样子，就抓住冬天不要让他走，好，我后悔了，我不应该抱怨你很冷的，然后请你留下来这样子，好可爱的一张图。对啊，夏天台湾夏天真的很热，然后非常非常的难受。那在夏天的时候，大家都会想要去海边沙趴一下嘛，夏天然后这样子。对，那因为台湾呢，有独天 得天独厚的海岛地形，所以四面环海，想要到海边玩水并不是一件很难的事情。想海到海边好好欣赏风景啊，即便不玩水，就是欣赏风景，看看海浪，然后让你心情疗愈，那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那有哪些是值得去造访的海滩？然后这些海滩啊沙滩去到那边之后，就让你心情瞬间被疗愈了。那今天就跟大家来推荐一下几个连在地人都不一定知道的蓝色秘境，让炎热的下太阳底下呢也能好好的去玩一下啊，好好的放松，感受一下夏天的气息，然后吹着徐徐的海风。是的，那第一个我们要跟大家介绍到的就是基隆的部分，基隆的外木山大五轮沙滩。对，从台北到基隆呢，外木山的大五轮沙滩只要半个小时就可以抵达了。对，它离台北是很近的，然后是夏日想要玩水又不想要跑太远的最佳方案。如果你想要今天跟朋友又在海边，想要好好去放松一下，又可以带着家人啊想去海边走走的时候，然后如果是住北部的人，然后他想要感受到那一种到海边感受夏天的气息啊，然后吹着海风的那种感觉，但又不想要跑太远，不想要到太偏僻会很远很累，那在这个地方大五轮沙滩或许是很不错的一个选择。大五轮沙滩呢，它的海岸线不长，附近的海岸都是以沿岸为主，因此这个有着金黄色细沙的沙滩显得格外的珍贵哦。因为它的海岸线不长嘛，然后附近沙滩都是以沿岸为主，所以有了那一种金黄色细沙的沙滩。然后不过呢，夏天非常的热，附近店家皆以贩售细水啊遮阳商品为主，餐厅是不太多的，所以如果你要前往大五轮沙滩的话，不妨可以用餐之后再前往，然后部分店家也有提供停车啊以及冲水的一个服务哦。对，所以大五轮沙滩如果你想要去那一种黄色细沙的沙滩的话，不妨就可以去大五轮沙滩。那下一个呢，刚刚接到基隆，如果要留在台北的话，台北的白沙湾。白沙湾呢是由林山鼻与富贵角共同合抱而成的半月形天然海湾哦，非常的美。然后整个呢它的绵延的白净沙滩长约1公里，是热门的夏天度假胜地哦。到那边呢就可以适合戏水啊游泳冲浪风帆等等的活动。哇，它真的很美，因为它整个延绵的白色净沙整个就是高达了就是到达了约1公里，所以非常的美。然后沙滩上呢也有一个提供遮阳的帐篷可以去租借，然后因为夏天就非常热嘛，想要到海边玩也要注意一下防暑啦，不要玩一玩然后就中暑啊，就不太好了这样子。那白色的帐篷一字排开呢，让洁净的沙滩又增添了另外一种色彩，哇，整个就是很不一样的感觉。附近的山坡它的斜度适合，风又很大，然后也是滑翔翼啊跳伞活动的良好场所。白沙湾海水浴场附近的生态也非常的丰富，然后盛产着黑鲷鱼和蛤啊，然后还有如果来这边捕鱼的人啊钓鱼的人以及捡拾蛤贝的民众也非常的多，然后相当适合带小朋友啊来这边戏沙玩沙，然后或捡拾贝壳，所以它是一个度假胜地，以及可以带你的小朋友亲子玩耍的一个也不错的地方。小朋友喜欢在沙滩玩嘛，然后捡拾贝壳的话，那不妨可以考虑一下白沙湾啦。白沙湾它其实也是一个其实可以从事很多活动，戏水游泳冲浪风帆等等的，然后也可以捕鱼啊钓鱼啊等等，然后以及它附近 的整个生态也都很完整很丰富，所以来这边亲子来这边的时候可以享受一下亲子时光啦。是的，那第三个要介绍到的是台北浅水湾，沿着淡水公路由淡水进入到山之不久之后呢，约16公里处即可到达浅水湾。宽阔平直的沙滩，碧海蓝天的自然景致，成为北海岸夏日重要消暑的休闲圣地。它超美，整个夕阳照下来的时候超美，因为它整个宽阔平直的沙滩，然后它碧海蓝天的整个自然的景象，你就美到好像一幅画。大自然有时候就是这么神奇，美到让你觉得就是一幅画，很自然的一幅画，没有太多绘画技巧，就是整个就是让你很自然，然后很让你疗愈的那种感觉。你看到之后就会觉得哇，天哪，整个就是疗愈感满满，然后就是来到这边一趟，就觉得哇，很多事情都被治愈啦。是的，浅水湾的沙质细致，很适合带小朋友来玩沙。沙滩上也有一部分礁石，可以带渔网来抓螃蟹啊，抓虾抓鱼，对孩子来说是很棒的自然生态教室。对，就是因为这个地方它沙质很细致嘛，小朋友也可以来这边玩一下。然后因为它沙滩上也有一部分的礁石，所以可以带渔网来抓螃蟹、抓虾、抓鱼，这也是一个亲子来的很地方，很棒的地方。如果想要让小朋友更接近大自然的话，大自然生态的话，不妨可以来带他们来这边，这是一个很棒，这是一间很棒的自然生态教室哦。对，就是台北的浅水湾的部分。对，其实我自己也很爱去海边，即便你什么事都不做，坐在沙滩上面就好了，然后就感受到那一种哇很棒的那种感觉，很棒的氛围，然后就会觉得很多事情就因此而被疗愈。而且蓝色人家可能就是 blue 吧， blue 忧郁忧郁，但是我觉得蓝色对我来说有一种很治愈的感觉，不知道你们会不会觉得，就觉得蓝色有一种很安心，然后很安定，然后可以让你看到好像就如同大海，

0: 完全相反。更重要的是，你要找到你忙碌的动机。各位，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经验哦。如果说今天你是一个打棒球的球员，你始终都是在那个等待上场，但是经常没有机会上场的人，你觉得你会在这个参加棒球比赛的过程当中找到成就感吗？不会。可是也许你上场了之后，你一个不小心被别人三振了，或者你打了一支高飞球被别人接杀了，但是至少你有机会去让你去做这一件事情。所以各位，有事做才是幸福啊，不是没事做才叫做幸福啊。自己是如何行动，何种事物会变成自己的动力，也就是要试着去了解自己，了解自己的方法并没有正确的答案。哦，这是他讲的。他说不要用是否完成今天的所有代办事项来评断自己，改用代办清单的安排是否适合自己的个性，有没有以自己想做的事来安排代办清单来帮自己评分。哦，什么是最有效率的做事方法，这个才是我们要去思考的问题。好，这是我们到 Lesson 2的部分跟各位做一个重点的摘录。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第二阶段跟各位谈 Lesson 3。
1: It's Gazzy Clef Productions. Yeah, yeah, it's Gazzy Clef on the beat.

0: 一七六六，听众们大家好，我是 My God， My God 是我，每周一晚上九点到十点钟，别忘了收听，一起来尬聊，跟着 My God 绝对不。
1: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 Aris， 想要听听宅大门人的故事吗？欢迎收听每个礼拜五晚上宅宅出音，让我们这群宅宅一起出声音哦，每个礼拜五不见不散咯。
2: 好，各位朋友们，我们来到好运读书会的第二个阶段哦。刚刚我们跟你们分享到了 Lesson 2、为何拖延、忙碌反而生产力高。那我们再来跟各位谈谈今天要介绍这本史丹佛大学心理学讲义《人生胜利的简单法则》当中的 Lesson 3、他这里面谈到一个我觉得蛮有趣的，就是说他说呢，爱打扮有助成功。诶，我看到这个标题的时候就很讶异，我就突然想到以前呢、中底本身在接触过那种成功学的课程里面，其实很多老师，成功学老师都会告诉你，就说你其实要透过自己外在形象的改变，那由外的变而产生内在跟这个外在形象的这种贴合的感受，那么才能够帮助你更接近成功，或者你想要活出一个成功人生的样貌。所以呢，当时候我听到这句话，我就说，哦，那我穿得很帅，打扮的穿着名牌，难道我就会成功吗？其实我后来仔细去思考，发现不是，它是用一种心象的法则。哦，你透过自己外在的改变，外在改变不是说要让别人说称赞你很帅，或者是你哦你那套衣服有多漂亮有多值钱，不是，而是呢，它要让你心里能够，你的心能够跟你的外在的这种，你的心象跟你外在的这种形象能够做一种妥帖，一种贴合，而这种贴合会让你的心象慢慢慢慢往那个方向去沉，往那个方向去引导，而不再老是停留在那个啊我是挫折的啦，我是失败的，我是个 loser， 不是。哦，所以他这边有讲爱打扮有助成功的，书上说在参加重要活动的时候，或是思考每天要穿什么东西上班，一定要优先考虑是否让自己有自信和是否符合自我风格，用穿着建立心理状态，心情好更有自信，成功率就会高一些。其实这是他的很重要的重点。哦，你不是说穿着什么名牌，我不认为名牌一定不好，但我也不认为你穿着名牌就一定好。因为有些人，如果你内在的自信，你本身的那种质，我们讲说由内而外产生的那种气质，那你穿任何衣服，即使它不是名牌，它都能够跟你内在的那种心境相吻合的时候，那么其实就是最成功的打扮。所以先问问自己，我今天穿这套衣服是不是让我感觉有自信？嗯，有自信那就穿。哦，或者你说是希望有更有独特的自我风格，就是我这样穿的是不是符合我的一种自我风格，让我自己就在人群当中显现一种独特性。哦，这是他第三章 lesson， 第三课里面的一个重点啊哈。那第四课 lesson four 呢？他说提升效率从改变姿势开始，这又跟人家不一样哦。你看效率的提升应该是说什么？从好做好时间管理开始，他讲的不是哦，改变姿势开始。他谈到一个东西叫做体现认知，哦，有一个名词叫体现认知。体现认知指的就是受到身体状态或动作的影响，身体姿势等。哦，特定的体感会创造出特定的心态，所以呢，寻找建立自己的启动仪式，就是各位，你有没有发现呢？我们小时候有一句话，就是站要有站相，坐要有坐相，所以这种概念，其实从小我们在环境当中，父母亲就给了我们，哦，那是一种什么？那是一种特定体感。哦，那是一种体现认知。所以有些人呢，可能每天走路走在路上都是这样低头在找有没有钱，那你就很难做到抬头挺胸。而有些人你会发现呢，他走路过去就好像有一阵风扫过，他让人家给人家那种特定的体感所体现认知的那种感官就完全不一样。所以这个东西应该是由你自己先开始，然后呢，当你自己跟自己的这种体现认知跟特定体感相符合的时候，别人就会从你的自我认知当中呢去看到你的认知，进而呢会形成一种印象，而且是好的印象。好的印象。他同时又谈到呢，天花板越高的那能诱发各种抽象具创造性的思考与想法。哦，也就是说相对来讲，他说在比较封闭的空间里面能使人的思考变得比较具体缜密， 哦，不论是外出散步或者在跳高空间里都具有同样的效果。哦，所以呢，它的这是一种透过空间呢、啊，通过空间的感受，哦，通过空间的感受，然后让自己呢，在这个空间里面呢，变得具有更多的那种可以自我掌控，或者是在思考不方式不同。各位，你们发现有些时候，当我们到一个外在的环境改变的时候，去到一个空间，你有突然觉得说，哎，自己突然好像整个大脑放松了，哦，有很多特定的想法跑出来了，那。自己在家里面也许没有这样的一种可能，可突然间到了一个外在环境，其实那跟那个空间有关，跟那个空间有关。哦，他有谈到一个宽阔的空间，哦，不仅能协助我们转变为思考重要事项的心态，并且帮助我们构思新的点子。相反的，只要采取关上窗户或是戴起耳机等简单行动，就能让我们切换成高度专注力的心态。哦，其实这也是啊，我们常常讲说，各位，当你戴上耳机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听到的是耳机里面的声音，其实这个时候你是专注的。哦，所以我常常讲，就是说，如果你真的要戴起耳机的时候，那个过程一定是让你能够专注在那个事件上面，而不是透过不是让耳机里面的声音让你去做出分享、分心哦、分心。所以我个人常常在做冥想的时候呢，我是会戴上耳机的，我会用一个无噪的耳机呢戴在耳朵，然后去听那个帮助我们可以放松。其实那个放松的过程是更多的专注哦，更多的专注，这个很有意思哦，哦这个很有意思。我记得。上个礼拜我们在课堂上玩了一个游戏，用一根纸头啊、去弄一张 A4 大小的纸张，啊要如何让它不掉下来。其实这是一个布袋戏，我们在对布袋戏操演的过程当中一个基本功，我们把它运用到课堂上面。其实你发现呢，用一根纸头去转它，这个纸没多久就掉下来。可是呢，当你慢慢去练习的时候，你会发现呢，要让纸张长久保持不掉落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你自己的嘴角是上扬的，心情是愉悦的，而且是非常非常的放松。但是你的专注力会在那一张纸跟你的手指头上面。所以说，真正的专注是来自于你可以放松，以及我们能够透过一些外在的工具，哦，让我们在这个一被这个工具呢的辅助当中，让我们更好的提高我们专注力的心态，哦，这是他的Lesson 4里面谈到的哈、哦。那第二章里头呢，是从 Lesson 5开始，就是谈到人际关系的跟职场，哦，我想这也是。我们大概每个人18岁以后呢，应该是重要他人对我们的影响就变得比较少了，所以重要他人就是父母、家长。那可能开始我们要找一个叫做必要他人，因为必要他人陪伴我们人生的时间会比较长，就是所谓的人际关系啊。必要他人是我发明的啦，好，我发明的。那么，他书上谈到说，因为我们面对工作时总是会去思考自己在做什么，但是关于心灵层面上是否感到充实，可说绝大部分取决于工作伙伴们的感受。也就是说，面对工作的成就感，我们仍需他人的反馈。换言之呢，在有一个量表叫做华人工作适应量表当中，他在说一个人在工作上面的自我成就感当中，其实就有一项是来自于跟同事之间的这种团队的合作跟互动，他比你在工作上面你的专业的贡献哦，那是一回事，可是更重要就是说你跟人际互动之间的这种关系是否能够有良好的人际关系，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你认知到这个工作对你而言好不好玩、幸不幸福、快不快乐很重要的一个因素之一哦。那他有提出了一个方法哦，所以我们给各位的书其实都是一些比较接近工具类型的书，因为它其中有方法，但是方法给了你之后，你能不能把它拿来实践在你的生活当中，我觉得这就是一种关键了。为什么很多人说对读书很好，可是好像也没什么用，那你到底有没有把书中所提供给你的东西拿出来用，这是一个关键。因为要用的本身可能会改变你过去所有已经形成的惯性，所以你会觉得有一定的难度哦，有一定的难度。其实这就不是一个我们讲说阅读的一个目的了。阅读当然就透过不同类型的书，然后给我们一些启发，进而透过阅读去做一种学习成长。哦，我觉得这是我们好运读书会要带给大家的，好，哦，要带给大家的。那到底改善职场人际关系有哪三个重点呢？他说，第一个，思考身边是否有需要帮助的人，这就是什么的？利他。哦，利他无障碍，但请衡量自己的能力，有时候倾听也能帮助别人。换言之呢，一种 help， 我们在助人的这个过程不一定是能够实质上提供他所谓的物质啊、金钱上面的帮助， 也不是一个所谓的工作或行为上面的帮助，更重要的是我们有能力也愿意也有意愿去倾听对方目前的一种情境心境，倾听的本身也是一种助人的一种方法啊，这是他的一个提醒。第二个他说呢，在职场释出亲切的善意，但请不要放弃自己的原则。其实这就是说什么原则等同于边际，我们讲边界，每个人都会有自己属于自己的边界，但是呢当边界是一回事，但是你在职场上面释出亲切的善意，就是与人为善的心态。与人为善是一种主动的释放出善意，跟人建立关系的一个过程，或者是一个出发点。但是呢，当跟人建立关系之后呢，有些属于自我的心理边界，你是不能放弃的，这是所谓的原则。而第三个重点，他谈到认可并感谢他人的贡献，也就是说，我们常常讲说，不要用认同的角度来看待别人，而是用认可跟理解的态度来接受别人，即使他跟你不一样。而当别人能够真正实质上提出了所谓的贡献的时候，你能够不吝于给别人的一种什么鼓励，给别人一个回馈，给别人一个肯定啊，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啊。不过这个很重要。然后他里面有谈到呢，根据研究指出啊，提高自己归属感的最佳办法，就是反过来让他人认为这个人对我的评价很高，认可他人在工作上的表现与贡献，表达对他人表达谢意，甚至关心工作以外的生活。哎，各位，这个解释有点怪哦，你会觉得很奇怪。我们常常讲说归属感好像是我自己认为的啊，我有没有得到这个对这个群体产生归属？可是呢，我们就是以我为主。可是它是反过来，就是说你要让别人认为，哦，你是一个可以给别人高评价的人。当别人认为你可以给别人高评价的时候，别人也会反馈回来给你，那么你就可以得到在这个群体当中一个所谓的归属感。因为重要感跟归属感是中底常常在课程当中跟各位分享的两个人的一种心理需求。哦，因为你在群体生活当中，你在职场上面，其实就是你是否认同于这个组织跟这个团队的本身，跟你自己所产生的归属有关。哦，归属有关。好，那我们在这一节的最后跟各位谈谈 lesson six， 也就是闲聊的力量。我不想讲说，我们讲白天就哪嘞？你在与人互动的过程当中，你是不是会有一些社交 social？ 哦，所以他里面有听到和同事一起喝杯咖啡这类社交上面的小歇，就是一种歇息休息哈，可以改善职场的气氛，提升专注力，并且储备工作上的干劲。更令人惊讶的是，这些非正式的社交交流还能提升自己在工作上面的评价。所以他说呢，他给了我们一个方法，怎么样跟人家拉嘞？他说提高闲聊效果有五项策略。哦，这个五项策略大家可以仔细的听哦。哦，如果你没有听好，没有听完整没关系，记住，把这本书买回去放在你的书架上面，并且持续去翻阅它很重要。哦，他说第一个策略就是尽量找出能够和同事直接碰面的机会。第二个，收起你的手机，让人感觉尊重。哎，我想这一点是现代人很容易犯的毛病。哦，当与人互动的时候，手机你的关注点应该是在人，而不在手机。哦，记住哦。第三，持续追踪先前的话题，使人感觉被重视。或许你们之前曾经谈论过一些什么样的话题，然后你可以再持续的去追踪，或者是再引发那个话题，然后就说，哎，你有听到我在跟你说的哦，你有记住我们，你跟你聊天所聊的内容，你是有把它当成一回事的哦。哦，那第四个，避免散布负面谣言，这个我想，这真的是一个老生常谈。哦，我们谈散布的都是正面的，散布的都是我们知道的，散布的都是正确的，但尽量避免散布负面的谣言，即使它是正确的，其实它是正确的。第五个，成为谈论正面传闻的人。哦，也就是说，你要成为一个不断在讨论问题，都是在谈论正面，发现别人正面价值的人。哦，赞美别人是巩固友谊最好的方式。哦，赞美，所以各位学会赞美。哦，学会赞美。所以各位，这个闲聊，从我自己在这边做一个解读啦，就是说要跟人家产生一个很棒的一个闲聊跟互动的过程，是主动的释出善意，就是什么，你的微笑 smile， 用你的这个微笑，然后加上这五个所谓的五项策略，就可以建立够，那可以让你建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在所谓的职场社交。哦，职场社交。所以我觉得呢，在这本书上面呢，它提供了我们这样的一个建议。哦，所以各位，真的，我觉得， 人际关系真的是一生当中最重要的，因为学校不教，家里不教，我们好像真正只有进入到职场，我们进入到校园，才开始建立人与人之间的连结。而这个过程当中呢，会决定我们自我的价值，会决定我们在别人对我们的认知跟看法，会决定别人愿不愿意跟我们产生一种良好的互动，会决定我们的人脉圈子到底有多广。哦，这个很重要，这个真的很重要哈。好，那么我们第二阶段的时间也到了，我们先暂停在这边哦。待会呢，一段音乐之后呢，我们再跟各位分享我们今天节目的第三单元、第三阶段。待会见。今天为各位介绍的是史丹佛大学心理学讲义《人生胜利的简单法则》。

1766听众们大家好，我是 My God， My God 是我，每周一晚上9点到10点，别忘了收听，一起来尬聊，跟着 My God 绝对不

Hello, everybody. Konnichiwa, konbanwa, 大家好，不知名主播 Hisa 又回来了。是的，又到了节目的最后一段。当然呢，就也是要废话的小小的说一下，就是因为不知名主播不是在录音室里录音，所以大家会听到很多跟不知名主播说话声没有关系的。至于后期不知名主播是不是能消音消得掉呢？那如果有消掉的话呢，也许大家听不到。那如果没消掉的话呢，大家听到的话也请多多包涵，因为不知名主播不是在录音室里录音。好，早速进入最后一段。那这一段要讲的是什么呢？主要要讲的是税金申告的重要性。其实不论哪一个国家，应该都要报税这件事情。其实所谓的税金申告就是报税啦，台湾可能就是所谓的报所得税。那不知名主播这边要讲的话，是分几个阶段的时期来讲。首先我要讲，就是在还是学生的时候，报税这件事情为什么跟留学生会有关系呢？因为呢，所谓的都市传说吧，可能有人听过，也可能有人没听过。就是呢，基本上留学生去区公所做一些登录手续的时候呢，承办人员呢也会非常的自动的就帮大家加了日本的健保。问题来了，这个为什么会跟所谓的报不报税有关系呢？就是我是学生，为什么我还要报税这件事情？其实呢，原因呢跟健保有关系，因为有些留学生，这也是讲说可能都市传说，大家都说怎么健保后来会变成比较贵。其实原因很简单，其实呢留学生呢也需要做报税的动作，可能有人知道，可能有人不知道。那不知道的各位，可能在日本，也可能即将来日本的留学生们，不知名主播亲身的经验告诉大家，就是留学生请也一定要做贼金信国库，就是所谓的报税。那日本的报税期间呢，是2月15号到3月15号这个时候。那留学生比较不一样的就是，留学生其实只要去区公所做申告就好了。那详细的呢，就请大家报税期的时候呢，去区公所一趟，跟他讲说，我是留学生，但是我要来做那个税金申告，就是贼金信国库。那基本上呢，区公所的 staff 就会非常亚萨西的告诉你要怎么做这件事情。因为呢，如果大家没有去，就是留学生们没有去做税金申告这件事之后呢，基本上日本呢，因为它每一年结算之后，6月是一个新的年度，所以新的年度之后呢，留学生会忽然收到健保，会说奇怪，怎么我的健保一下子涨了2倍？比如说，原本1000多块的，然后隔一年看到忽然变成3000多块，理由就是如果你没有做税金申告的话，官方他会直接把，就是因为大家都是成年了，成年人来日本嘛，税务局会直接把你归类成就是有最低收入额的缴税人。这就是为什么留学生在第二年收到自己的健保会变贵的原因。所以，请留学生们也要记得去做税金申告，也就是报税，就2月15号到3月15号，留学生基本上去区公所就可以了。以上呢，就是提供给留学生为什么你们的健保会变贵的原因。再来我要讲，就是已经拿工作签证的人，基本上的话就比较没有那个税金申告的问题。因为如果不像不知名主播这样子，每一次这个换工作率太高，每次都没办法由公司帮你做那个税金申告的话，
那如果你是在公司的话，基本上就不用担心税金申告的问题，因为日本的公司每一年的11月底到12月初会有一个叫做年末调整，这个东西呢，其实就是公司帮你做税金申告，那里面会包括公司会给你一张那个抚养控除啊之类的单子，那详细的名称呢，如果大家有兴趣呢。欢迎去询问 Google 大神，是的。然后，如果你额外有自己的什么寿险啊，或者是那个你有买房子啊，相关的其他的一些财产的要申告的话，全部都在年末调整的时候全部要提出，也就是由公司来帮你做税金申告的动作。因为日本是先收税。啊，这里ちなみに给大家一个豆知识，这个跟打工签证有关系。打工签证一直有一个大家的传说的30%到底是什么东西呢？其实所谓的30%呢，是预缴税金，因为日本是先缴税后退税。那个详细的部分呢，大家有兴趣的话呢，其实 Google 大神也会告诉你。只是这里其他咪咪跟大家讲一下呢，为什么有所谓的30%？其实那个叫做预先收税，只是为什么大家说30%拿不回来？因为呢，打工签证基本上你1年以后就回去了，根本撑不到报税期，因为你只要报税之后呢，那个税金是会退回来给你的。哦，当然前提是你做的不是所谓的，好啊，就讲直接一点，就是说您做的不是什么黑工企业的话，拿不到那个没塞休啊，或者那个一些申报单的话的那些除外。不然的话呢，其实你只要退税之后呢，政府是会还你钱的。这个是一个妈咩吉西奇，好歪楼歪回来。那刚才讲说，如果你是在工作当中的时候，基本上不用担心税金申告，因为年末调整的时候，其实就是帮你做税金申告。然后隔一年那个申告完之后，其实你退的税就会回到你的 Q6，就是说你有一个月的薪水会忽然变多。你仔细看那个 Q6 没塞休，好像中文应该叫做明细表吧，就是你的薪资明细表，其实上面就有写你退税退多少钱。所以呢，如果你是有工作的人，其实就不用太担心税金申告的问题。那接下来我要讲的就是，就犹如不知名主播一般，经常换工作。没有办法由公司帮你做年末调整的人呢，就只能乖乖的每年2月12日到3月15日去税务署，就是各个地方你属于什么区，就去那个区的税务署去做税金申告，就是税金申告。然后你要就申告前一年度的你的收入额，然后包括我刚才讲的什么可能抚养啊，或者是你有额外的投保啊，或者是财产啊，全部做申告。这个我相信在台湾有做那个报税经验的工作人士应该明白不知名主播说的那个报税的这件事情。那日本也是。像不知名主播的话，就是我已经不知道报过多少年，都是自己去报的经验了。不过因为这个制度应该台湾也有啦。那现在因为日本推行了 My Number Card 之后的话，税金申告其实已经可以电脑，就是直接在网络上申请。其实之前应该就有，台湾应该也有类似的，就是可以直接在网络上申告。那不知名主播因为今年 My Number Card 都已经改成 IC 卡了，所以可以直接就网络上做申告的手续。那像我大概已经连续好了几年都是自己去申告。那基本上的话，我这边要提一点是，日本这几年它的有关于医疗退税、医疗控除，日本叫医疗控除的这一块，就是日本的医疗控除要多少钱才能控除呢？要日币10万块以上才有控除。所以呢，如果大家很少去看，在日本很少看医生的人，基本上这一块呢，你也就不用太在意了。那前几年的时候比较麻烦。
我现在讲的话是新的规定，它新的规定已经是本来以前是留宿学全部要交出去，现在不是，现在是写单子，你写总额，就是你去哪一家医院，然后你去年的去那家医院的总额，或者去哪个药局，你只要写总额单，然后基本上要超过10万，这个刚才不知名主播有说，就是如果你医疗费呢没有超过日币10万，医疗控除这一块你可以直接就跳过了，因为要10万块以上才会有医疗控除这个选项。啊，所谓的医疗控除就是说医药费呢，那个他会退钱给你啊。那医疗控除呢，就是呢，你多花的医药费的部分呢，他会退还给你，就退税，这也是退税的一种嘛。像我刚才讲，所得税是事前会先扣。当然，一般如果你是工作阶层的人，大部分应该都是会退税。那如果你是大老板的话，你领的钱比较多的话，那不知名主播就不知道是不是属于会被退税的那个行列的。那基本上不知名主播都是被退税的那个比较苦逼的劳工阶层。那医疗控除的话，这几年就如我刚才讲的，只要写明细，那留宿休你就自己保管，基本上好像是保管5年吧。就是以后如果你不小心真的很意外的被那个税务局查税的话，记得留宿休全部要留下来啊。好，留宿休中文应该是收据，请大家收据，绝对不要丢啊。那医疗控除，因为它已经简化了，就是你只要写总额。因为日本是医药分离嘛，医院跟药局是分开的。比如说，你去医院的这家医院的一年总额写总额，然后去那个药局的总额，然后全部的总额之后超过10万块钱，就写那个清单表。其实报完税的时候，你就大概知道你会退多少税。我记得是你当天就会知道你会可以退多少钱。基本上日本退税其实还蛮快的。台湾的话，我是不知道退税要花多久啦。日本大概我印象当中是不会超过2个月，你应该就可以拿到退税的钱。这就是最后这个部分呢，不知名主播算是一个洗呗，就是一个结论嘛，就是税金申告很重要，特别是留学生的同学们，记得。你的健保会变贵的原因，就是因为你们忘记去区公所做税金申告。那为什么不知名主播会知道呢？就是诚如呢前面不知名主播所说呢，因为不知名主播就是一个经常有10万个为什么就会跑去问的人得到的，就是我直接去区公所问得到的结果，就是学生们请一定也要报税。学生大部分，除非你真的是打工打得超过他的缴税额的话，那当然被扣税，那我就不能担保你的健保不会变高了。但是一般的留学生，你只是那种普通打钱不是很高的，我忘记他的基本免税额是多少啦。不过大部分的留学生，基本上你只要申高的话，都是属于那种不会健保忽然变高。那最后的部分呢，就是等于说强调留学生为什么健保变贵的这一点，那个可能知道的就知道，那不知道的也欢迎大家去跟还在迷茫当中为什么健保变贵而不愿意缴健保的同学们，就是还是一句话，前人种树，后人乘凉，但是前人如果种了一棵不太好的树，你知道后面的人。这也就是在日本，有些法规变严格，有些法规变松，都是有理由可循的。那这边呢，因为不是教育频道，不知名主播呢，就点到为止。好，我相信大家应该都已经习惯不知名主播突然 stop 是什么意思，也就是因为节目有时长的限制，又到了结尾的时间。但是不免俗，结尾 slogan 还是要来说一下的，就是不论时间，不论地点，只要有缘，期待各位再度收听。这里是不知名主播 Hisa，See you next time。

大家好，我是幸福能量补给站的主持人佩涵。这个节目从2016年到现在，节目内容是分享增加生活幸福感的一些小方法。欢迎收听我的节目《幸福能量补给站》，帮你生活多个赞哦。

With the warmth of your kiss, I can't dismiss. So my

0: 哎，博清哥，江湖传言山西兴隆啊有一堆好牛肉呀。
1: 当然了，要便宜有多便宜，一堆强人我朋友说，这里的话题没上限，什么料都可以听到，就怕你不来听。每个礼拜二晚上8点准时收听山西兴隆哇。

1166听众们大家好，我是 My God 是我，每周一晚上9点到10点钟，别忘了收听，一起来尬聊，跟着 My God 绝对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 Aris， 想要听听宅大门人的故事吗？欢迎收听每个礼拜五晚上宅宅出音，让我们这群宅宅一起出声音哦，每个礼拜五不见不散咯。

1166听众们大家好，我是 MyGa 是我，每周一晚上9点到10点，别忘了收听，一起来尬聊，跟着 MyGa 绝对不孤。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 Aris。 想要听听宅大门人的故事吗？欢迎收听每个礼拜五晚上宅宅初音，让我们这群宅宅一起出声音哦。每个礼拜五不见不散咯。

每一次的相遇都有它的意义，如果没有好好的走过悲伤，便会像是治疗灵魂、心理和情感的机会。欢迎收听《这些人与那些睡着的人》，愿我们余生所有的珍惜都不用靠失去来懂得。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 Aris， 想要听听宅大门人的故事吗？欢迎收听每个礼拜五晚上宅宅初音，让我们这群宅宅一起出声音哦，每个礼拜五不见不散咯。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 Aris。 想要听听宅大门人的故事吗？欢迎收听每个礼拜五晚上宅宅初音，让我们这群宅宅一起出声音哦。每个礼拜五不见不散咯。

Hello， 刘姐的解密人生就是好听，首播于每星期四晚上八点到九点，欢迎朋友们准时收听哦。重点请在1766节目选单搜寻，极其精彩，请勿错过。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艾琳，邀请您每个礼拜三中午12点到1点来听听艾琳说故事，你来学管理的节目，以职场、家庭、亲子为话题，让我们一起来学习成长哦。